0: 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个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14.266分。

挂臂，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倒立转体180度，后上180度，后上。嗯，这个位置的。 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滑儿，再来一个西里滑儿，团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 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 这也生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巴黎奥运会它的男子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五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它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你看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蹭杠的，这个位置会产生比较多的完成分扣分。 落地也是会有一些紧啊，主要是起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它的翻转也是没有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 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五名。今天也是。

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壁躯体前空翻成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180度。

这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得非常出色，和他两周挂。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同样是出色完成。下法也是稳稳站定。惠腾波哥今天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啊，我们看他现在也是比较激动啊，确实拼了一把。因为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其实他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把资格赛 5.5 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 5.8 的成套动作，并且他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 G 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6届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但是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二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

挂壁马库兹。后上180，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两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三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五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个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六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晋级到决赛当中。来完成横杠倒立，横杠的洗礼，来环360。皮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站，比了三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三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十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套动作单从难度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达到5.7。但是它主要就是完成质量会偏差一些，无论是在杠上的动作，还是包括我们看最后的下法，都能够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吃力。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啊，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一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呈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头上180，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二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但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6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他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4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5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5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站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坎。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

0: 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1: 凯迪士智能所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3: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
2: 13-200 za sada ima naša Vanessa.
8: Slijedi nam predstavnica Kine.
15: 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3。

这个地方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地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运动员，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

0: 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你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2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 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汪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 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了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轴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

0: 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羽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羽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羽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

0: 蓄势待发，把握理想，锁定目标，起步即奔跑，冲刺即跨越，一步一个脚印，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 NHL 季后赛。狂野在主场迎战雪崩的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上来之后，狂野队在主场啊，这是想要抢一个开局。我们甚至连比赛的分组名单还没有完全看到，他们就完成了一次打门。一组是奎因修斯和费伯，雪崩队的一组后卫。二组的一组的前锋，我们看到这是哈特曼、卡普里索夫和祖卡雷洛，然后是尤罗夫、约翰松和博尔迪。三组是麦卡伦、特雷宁和塔拉先科。四组是施托尔姆、弗里奇诺兄弟。一组后卫奎因修斯和费伯。二组是米德尔顿搭档伯格西安。三组是斯帕吉翁搭档亨特。先发的门将是30号瓦尔斯泰特，他的场均丢球2.81，扑救率90.3%。雪崩队一组的中锋麦金农搭档内恰斯和莱科宁，二组的中锋纳尔逊，三组的中锋卡德里，四组的中锋德鲁利搭档凯利和奥康纳，一组的后卫是特福斯和马卡尔，一对黄金搭档，也是国家队的搭档。二组是库拉克、

0: 我们看到这是瓦尔斯泰特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4胜3负，在这个系列赛的第一场呢，他是没有能够帮助球队取胜，而维奇伍德这是在此前的季后赛当中是6胜0负，场均丢球2.12，扑救率92.3%。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请到了国家集训队的成员朱启章，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点评。启章你好。
1: 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NHL 的这个比赛信息实在是太多了，进来之后呢，都需要先把这个分组，包括门将的数据，简单的先介绍一下之后啊，才能把我们的嘉宾给介绍一下。
1: 是的，每一场比赛开始，这个分组名单过得也是非常的快。
0: 嗯。今天这场比赛，雪崩队的先发门将维奇伍德啊，在此前的季后赛出场当中是六战全胜，可以说表现非常的出色。两队呢此前的大比分打成2-0，雪崩队拿下了前两个主场。这场比赛是本系列赛第一次来到狂野队的主场，看这次对抗，这就是季后赛级别的冲撞。
1: 狂野队在此前两场比赛相对来说一直处于一个追赶的状态，虽然说比分落后有的时候能追平甚至反超，但是在场面上始终是比较被动的。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上来的抢开局包括冲撞都是做得非常凶狠。
0: 我们看这是米德尔顿，狂野队一个主力后卫，他和罗伊撞了一下之后，结果身后的队友过来，特雷宁把他给撞到了。
1: 你的全部的注意力也是放在了冲撞罗伊的身上，冲撞之后有一些松劲儿之后，特列宁这身后这一下完全没有看到。
0: 嗯，雪崩队机会，雪崩队现在的人员构成啊，可以说是要么就是有过夺冠经历的雪崩队的原来的班底，要么呢就是在冬奥会上拿到过金牌的这样的中锋。
1: 嗯，
0: 纳尔逊现在是打上二组，包括内恰斯今年的状态也特别好，也有个冬奥会的经历，再加上特福斯和马卡尔这对黄金搭档，后卫线上呢还有像伯恩斯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将，所以说这个赛季很多人看好雪崩。雪崩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地时间的上午呢，是马卡尔没有跟随球队合练，但是比赛他还是进入名单了。另外呢就是曼森这场比赛是可以上场。另外要提到的一点就是雪崩队在这场比赛之前的上午的上兵练习当中呢，是训练过后教练组把所有的后卫给留下了，谈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启章，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对他们前段时间后卫的防守不太满意，
1: 有一定的原因。因为作为后卫教练来讲，两场比赛我们看到第一场9-6，第二场5-2都是雪崩获胜，但是两场比赛丢了8个球。我们常常在讲，一支球队你如果一场比赛丢5个球以上，作为后卫来讲，后防线来讲是不太可以接受的，因为你不能保证每一场比赛你都能进的比对方还要多。但当然雪崩第一场做到了，丢了6个进了9个。这也是他们锋线上愿意看到更多进球，但是作为防线来讲，丢了这么多球还是要值得去注意一下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的前两场比赛打的都相对来讲比较开放。
0: 嗯，贝德纳和海恩斯两队的主教练，贝德纳季后赛的记录是58胜36负，海恩斯是10胜23负。海恩斯的球队呢，在这场比赛上午的训练时间是组织了一场自由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可以选择的上兵训练，就是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或者说需要休息可以不练。
1: 嗯，

巴林斯基。还要提到的一点是狂野队的一组后卫43号奎因修斯，作为冬奥会冠军，他在今年的季后赛场均上冰

0: 时间是接近31分钟了，
1: 是的，
0: 30分53秒应该是。如果是一个后卫，场均能够上半个小时，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这个体能储备是相当的？
1: 他体能相当好，一会儿可以就着他的比赛跟大家咱们再聊。就是他每一次持球，现在我们看他拿球之后是会多控的，不会说选择一种比较节省体力拿球去赶紧去转移，他是要多去控一会儿再去拿球观察对手，再去观察队友，他比较喜欢球在手中的感觉，所以这种也是非常耗体力的。但是往往看到到比赛最后时刻，他还是能拿球继续做带球的动作。
0: 对，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怕。记得冬奥会的时候在现场看他，和美国队比赛那场比赛，应该是他绝杀的德国队。真的是到了加时赛还能够用这种控球的方式去比赛。
1: 是。今天开场几次都是狂野队在攻区非常凶狠的前抢冲撞。
0: 看这次机会，出头门后给出来左圈，卡普里佐夫打门，库卡雷洛球没有留在蓝线里，麦金农抢得很积极，但是这场比赛对于狂野队来说呢，他们需要去限制麦金农，限制对手的一组中锋。
1: 是的，两场比赛麦金农6分了，
0: 好球。内夏斯今年的状态也特别好，冬奥会呢也打得非常的，打得很狂野啊，像他们对手的名字一样。让球进到蓝线内，兰德斯科格。兰德斯科格的回归其实是雪崩队非常期待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在一组之外能够继续去给麦金农去提供火力支援。
1: 是的，而且这样每一个组至少前三个组都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在前锋线的位置。
0: 机会再打，还有正好博尔迪给到队友24号是博格西安，把球打进蓝线之后应该也是要下去，下去换组了。开场之后这个比赛节奏非常的快，而且看的是非常的过瘾。
1: 对，这两个队其实从此前比赛来讲阵地战时间都并不多。就前两场比赛这弗利尼奥两兄弟的冲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四组球员上场的作用，
0: 要从防守做起，开始去带动全队的士气。终于争球，这场比赛狂野队其实是非常想要抢一个开局。如果尽早进球的话，他们这个系列赛可能这个信心就完全又回过来了。
1: 是的，1-2和0-3完全两个世界。
0: 虽然说 NHL 这个联盟里呢有过像0-3包括1-3落后然后完成翻盘季后赛啊，翻盘这个系列赛的这种好戏，但是不是每一轮系列赛都会有这种情况的。
1: 是的，
0: 科尔顿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呢，有过决胜球啊的助攻，可以说是前面的两场比赛啊，都有过这种表现，制胜分。

0: 这是来机会大门。两队其实射正数并不算多，就是因为封挡也很关键。
1: 是的，
0: 打的都是非常的主动去封挡。而且现在水风队转移起不来速度，又越位了。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我们在商业暂停之后继续来关注比赛。第一节差不多时间打了一半了，但是双方的比分还是0-0，可以说防守呢做的都是比较出色，都没有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可以说一旦出现射门，所有的防守人都会去封挡。哦，这下奎因修斯被撞了一下。
2: 两个队其实从第一场打得非常开放之后，到第二场比赛相对来说就有一些收敛，到这一场比赛双方至少在前十分钟都是更加注重防守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兰德斯科格直接是把奎因修斯扔到板墙上，
2: 奎因修斯这球是看到身后有人，所以这球选择没有去接，让过去了。
1: 奎因修斯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他是在他们家一门三杰当中，就是成绩最好的，在 NHL 当中目前来看成绩最好的一个。
2: 是的，
1: 冬奥会上毕竟跟他二弟杰克修斯一起拿的金牌，
2: 不是也是一家的天才。
1: 对，而且他父母都是在大学冰球联赛打过 NCAA 一级联盟的，他妈妈又是打过美国国家队的。还是把球留在蓝线内，雪崩队现在就是想要去起诉，现在很难。卡比索夫，卡比索夫利用他的滑行优势机会打门，还有在中区我们看到的还是奎因修斯，他能够在这么关键的位置上去把球断回来。反墙角的位置，卡比索夫送门前，马克思·约翰松进到蓝线内，沃尔迪给出来机会，现在第一时间没有打，这边有机会，16号斯帕吉翁，还有再来，好球！沃尔迪在中区像抢篮板一样把球给断下来，右圈再传到门前，这球没有人去碰。你看季后赛这种比赛节奏，比赛强度。

0: 跟常规赛完全是两回事儿，比赛速度变得更快了，而且对抗强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1: 是的，每一次在中区只要是球权转换的时刻都会发生非常激烈的争论。
0: 好的机会，一打零，哇，这球没有能够打进，应该是雪崩队十七号凯利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刚才看到十七号凯利有一个一打零的反手打门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打进。刚才关注了一个数据，就是冲撞次数。客场作战雪崩呢，到现在只有四次冲撞，但是狂野队有十二次，是他们的三倍。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大比分落后的一方，他们多么想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拿下。
2: 尤其是主场作战，今天地接上来冲撞次数非常的多。
1: 这就是后卫在篮线没有能够把球拿住，这确实是得在训练之后开个会，是吧？
2: 在此前，我们看到上一暂停之前，狂野队是一直压了雪崩队，打了两个组轮换的这么去打，这在前两场比赛基本是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1: 在这个系列赛里，确实前两场也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因为前两场，即便是第一场打的那么开放性的一场比赛，雪崩能进九个，但是呢，也基本就是你即便领先四个，我也能给你追回来。
2: 是的。
1: 听到哨响，有犯规，开始是一个犯规缓判，但马上呢，在控球之后，这是卡普里索夫。
3: Minnesota penalty number 7, 2 minutes for high sticking.
1: 一个高杆，七号费伯。七号费伯跟奎因修斯呢，都是打了冬奥会，都是一起拿了金牌。再来看费伯，
2: 确实打到脸上了。这一次季后赛的比赛，对于高杆击打到面部的犯规吹罚还是比较严格的。
1: 看看雪崩队多打少，这场比赛取胜之时，之前我们的北美同行也提到过，就是多打少，两队特勤组都是如此。另外就是开场之后要把防守做好，这一点可能两队在前

0: 十分钟里做的都是比较出色的。
1: 是的。
0: 哎，这下一板射门没能打上。
1: 水晶队还是要采用双后流的这么一个战术套路，马卡尔留给内恰斯，内恰斯最后再留给麦金农。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基本上矿业队的防守已经站定在蓝线里了。
0: 嗯，水晶队第一节当中的多打少只有17%的成功率，到了第二节高达42%，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恐怖的数据。嗯，
1: 是的。
0: 麦金农点出来机会打门，内恰斯刚才没有拿球，马上呢狂野队投入转换。两队都是中部赛区的球队，中部赛区呢可以说都是球风非常硬朗的那种，作风非常硬朗的球队。左侧争球圈给到特普斯，再传还是左圈直接打。内恰斯那个位置刚才没有能够形成进球，看这次直接考验门将。
1: 一打四，水晶队这一次还是更多的追求在左侧或者说中路位置的一板球，并没有再去往更深的位置去走。
0: 左侧争球圈，左打少马上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能不能继续延续下来？场上人数变回5-5。一球十金，刚才够一下那球没有能够着。纳尔逊到门前，还是特普斯继续阵地进攻，还有再打。水晶队利用这次多打少，可以说是让他们的进攻呢能够释放出来，不像在人数均等状态下的时候，那段时间一直是被压制，或者说就是打得不舒服。
1: 对。防守的时间更长，水晶队更多的还是习惯把球拿在手里的这么去打。
0: 左圈机会，门将把球给扣住了，这有点要拱火的意思。而且我们看现在在场上，这是水晶队的四组，就是凯利这组，凯利、德鲁利、奥康纳
1: 四组对一组。这时候如果判到犯规，雪崩队是占优势的。
0: 哎，
1: 他巴不得想一换一，咱俩都下去了。
0: 而且到门前啊，看你有一个动作，可能要碰门将。
1: 嗯，
0: 后卫马上就过来，给你两下子。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明尼苏达狂野在主场迎战科罗拉多雪崩的比赛。这是又一次多这是一次四打四。
1: 对，刚才吹了沙特曼和十七号凯利的犯规。
0: 这就是启章之前所说的，我四组换一组。
1: 嗯，我换一组中锋下去。
0: 卡梅佐夫漂亮，一比零。一组尽管说有人进到受罚席里，但是狂野队还是先进球了。
1: 是的。
0: 而且卡梅佐夫这是一个角度非常小的进球。再来看看，费伯传出来，
1: 这个球主要的注意力都在防守，注意都在右侧费伯拿球这一侧，两个后卫让的都比较大，把中路居然完全放开了。我们看到卡比佐夫是从中区开始加的速接的这个球，而雪崩的防守是完全没有速度的。
0: 嗯，
1: 这个球基本上接到球就是一个一打零。
0: 而且要知道卡布里佐夫他的滑行技术滑行能力在 NHL 当中绝对属于上乘。
1: 是的，
0: 就是你在 NHL 这种级别的联赛里都是属于上乘。
1: 就是雪崩的防守为什么还是要在上这个早上自由兵的时候要开会，也就是四打四的时候你把中间放得太大。
0: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队里有老大哥，或者说是有一个说话非常有分量的助理教练去提点这些后卫。又有犯规，一个勾人。下来看一下
1: 回放刚才那个进球，费伯拿球之后吸引了雪崩队所有人的注意力，而另外左侧一个人的前插又带走了中路的两个雪崩队的防守人，所以我们看这个角度看特别明显，中路这个位置完全放给了卡比佐夫。
0: 而且刚才启章所说的这一点啊，就是后卫这四个人的位置有问题，我们的北美同行第一时间把这个空档这个位置给圈出来了。
1: 还是吹了雪崩队特福斯的犯规。
0: 特福斯犯规的话，那现在四打三啊。四打三的话，这是狂野队的机会。我们看奎因修斯也在场上，看能不能再进一个。
1: 就是奎因修斯和卡皮佐夫这一组上的时间稍微有点长了，刚才得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场上了。
0: 特福斯的勾人。祖卡雷洛还是给回祖卡雷洛，卡皮佐夫在门后特板墙，祖卡雷洛，卡皮佐夫再给到奎因修斯，右圈打门，再来连续两板射门，门将的球杆已经掉了，狂野队进球的好机会。休斯看他选择
2: 直接打，漂亮，2-0。
0: 这个进球让我想起他冬奥会的那次进球，太漂亮了，倒滑加速然后直接打，
1: 这就是休斯的控球技术。我们看到不管正滑倒滑在抬头找队友，但是脚底下速度一直保持很快。这一次狂野队的四打三基本上就没有说四个人站定固定的位置，他们一直是在始终频繁的在换位，所以这也非常打乱雪崩队他们防守的阵型。最后我们看到完全被牵扯开了，休斯让他到中路这个位置是无人盯防的，而且门前卡皮佐夫的封挡视线又做得非常好。
0: 卡皮佐夫他到门前，而且门将这时候球杆他已经掉了，
1: 对，
0: 他防守面积变得更小。刚才休斯的这个滑行动作让我就觉得一个冰球运动员你的基本功就非常的重要，他这个就是正转道，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幕后客步的这个衔接，说的真的太漂亮。
1: 他做这么多动作始终头是抬着的，而且速度一点没有减。
0: 多打少的时间，还有啊，这是一个多打少的进球，现在
1: 回到了
0: 已经结束，
1: 人是接近的，
0: 对，已经结束了。这个系列赛第一次考验到雪崩，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可能前面有过艰难的局面，但都是你领先然后被追上，
1: 对，
0: 就是你看看从第三场系列赛开始你能不能面对逆境然后再进球。
1: 是的，
0: 卡比佐夫，卡比佐夫有些球探报告上说他是有着像花样滑冰运动员那样的就是优美的姿势，
1: 对，就是脚下滑行的技术，之前也一直是有过用花样滑冰教练去教冰球运动员基本的滑行。
0: 嗯，大雪崩，法林斯基大门，门前没有补射的机会，再次响哨，
1: 还是要吃犯规，休斯。
0: 给了他一个横杆推阻，这主场球迷可真是不答应。
1: 是的。
0: 另外就是休斯，他平时不像是那种，他在场上一般也不跟人起冲突，
1: 他不从来不冲撞，这几场冲撞数据是零，他不是靠身体接触去打球的球员。啊，这个位置，这个角度，去门前。在防守的时候有一个冲着对方后背腰的位置有一个横杆推阻，
0: 啊，雪崩队的多打少，
1: 头盔掉了，亨特赶紧需要下场，
0: 好在呢也是完成解围了。
1: 是
0: 在稍早前开始的一场比赛当中，卡罗莱纳飓风是3-2击败了费城飞人，那这样这个系列赛是4-0直接横扫对手。
1: 嗯，
0: 东部那边的飓风可以说是整个系列赛都是势如破竹，两轮系列赛都是这样，
1: 确实4-0。刚才终于是防御队成功的防住了雪崩队的禁区，这种双后流的禁区又一次成功的防守。两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雪崩队在两场比赛之后对于这种进攻区的战术有这个更细致的部署，
0: 嗯，
1: 他还是让他做两个后流，但是退的稍微没有那么靠后了，尤其是针对麦金农这一点是扑上去去抢的。
0: 那麦金农在这次多打少的时候能不能有所贡献，
1: 嗯，因为已经是第三次进攻区了，但每一次都要兜到很深的位置，从首区接球再往前走。
0: 给蓝线打门，还有补射再来。这球刚才门前的补射似乎没有能够打上力量，左圈。雪崩现在卡德里回来之后啊，球队也算是完成了冲击总冠军的最后一块拼图。
1: 是
0: 的，
1: 卡德里都打三组中锋了。
0: 对，这是在火焰要打一组中锋的。
1: 是啊。第一节的两次多打少，雪崩队打的都不成功，
0: 嗯，
1: 尤其这一次在攻区站的时间非常的少。
0: 第一节比赛也接近尾声了，再到蓝线里快速通过弹出来找休斯，没有能够拿住。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比分2-0，狂野队两球领先的雪崩队。稍作休息，我们一起稍后进入到第二节。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NHL 季后赛的第二轮，在西部狂野队主场迎战雪崩队的争夺，第二节已经开始了。第一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2-0，领先的是主场作战的狂野队。他们在第一节比赛可以说打得也非常的狂野了，
1: 是的，
0: 冲撞非常的频繁，而且呢也是抓住了多打少的机会。现在呢，如果说能够把这样的比分优势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他们是能够在大比分上扳回一城的。
1: 狂野队第一节他们的冲撞次数是18次对8次，而且四打三进一个球，两次少防多都没有失球，这也应该是雪崩队打得最糟糕的一节比赛了，传球失误也比较多。进攻方面，我们在5-5其实看不到更多他们对于狂野队守门员的威胁，所以看看他们雪崩队这一节是怎么样去能够破解狂野队的这种冲撞，我们也看看狂野队这种想要拿下这场比赛的这种决心是不是能够一直保持。
0: 都说雪崩队在第二节的多打少成功率明显高于第一节，达到42%的成功率，看看这场比赛还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
1: 是的，
0: 第二节呢常换人，不管是对于这种高水平的联赛还是说是业余比赛，对于任何打冰球的人来说都知道，就第二节这个常换人对于换人来说可能要更动一些脑筋吧。
1: 对，尤其是你在场上的时间有的时候是要，比如在第一节或者第三节你有时候

0: 这时候选择可以参与进攻，但第二节有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如果这进攻失误之后，我是不是还有足够体力能够再回来防守。
1: 第一节比赛奎因修斯和他的一组

0: 这些人的配合可以说是相当之默契。
1: 是。
0: 机会大门，友谊的射门刚才被挡出。伯恩斯呢，在三组打这个后卫，可以说是就是一个养老状态，但是呢，你不能说他完全在养老，
1: 对，
0: 他毕竟还是要用经验去帮助到他的球队的。
1: 是的。回放的几次瓦尔斯泰特的精彩的扑救，这其实这一打零是凯利的一打零，是雪崩队似乎第一节五打五状态下唯一的一个好的得分机会。
0: 嗯。

0: 各给了一边一次的争球尾力。你看这一次特列宁在狂野队的左路就防着马卡尔这次参与进攻，因为此前马卡尔在上一场比赛这个位置是得分过。争球下来，麦金农拿到球往中路移动，给到右路前插的马卡尔。我们看到这几个在雪崩队前两场比赛有过得分的方式，今天狂野队都是有特意的部署去限制的。
1: 内夏斯的前抢，抢一下之后呢也下去换组了。
0: 嗯，
1: 乔布斯，那又是休斯，休斯真的是感觉哪儿都是他。嗯、
0: 对，
1: 全场飞奔，
0: 这个位置是左后卫应该去拿这个球，但是他是愿意带着速度从右边去左边拿这个球。
1: 又有犯规了，
0: 雪崩队在攻区的犯规。
1: 这休斯刚才是第一时间举手，还是十七号凯利。
2: Colorado penalty number 17, two minute minor, holding.
1: 一个抱人犯规，我们看还是对休斯的犯规。那这时候休斯也示意裁判了，你看，你看他，
0: 对，你一直拽住我了，凯利。前两场比赛是雪崩队唯一一个没有得分的球员，这场比赛又是两次犯规。
1: 季后赛场均上场时间30分53秒，就是至少打五场的球员当中是领跑全联盟的。
0: 嗯，
1: 又之前就这场比赛之前是11分，这场比赛应该是13分了，已经前面的两球呢都有他的得分，还有一个进球，而且在正负值上属于现在季后赛当中前三的后卫。这是门前维奇伍德，就是维奇伍德在冬奥会之后呢也算是在加拿大门将当中心里有一股火的门将，就是没带他去冬奥会。然后呢，又是加拿大国家队的门将伊门·宾宁顿又表现成那个样子。就是一打零的时候，或者说是球队少防多的时候，总能够就有一些状态的起伏。
0: 对，
1: 所以呢，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带维奇伍德？
0: 这种门将的选择也只能是听从教练的安排了。他决定信任哪个教练，去教练去信任这个守门员，有的时候不光是这种他通过场上表现，有的时候更是一种心理的信任，我就认为你这守门员在这儿我踏实。
1: 没错，人们的印象或者说人们心中的这个第一印象也很关键。
0: 是，
1: 看看这次争球争下来蓝线。
2: Now Boldy up top，
1: 右圈再给到左侧，直接打到门前，球又进了，3-0。这是不是在门前有电射？
0: 是，
1: 我们一会儿再看一看。但现在比分变成3-0了。主场作战的狂野队3球领先，38号哈特曼、祖卡雷洛、卡菲索夫、哈特曼一组。

0: 的三个前锋都有得分进账。
1: 刚才从门后那个角度可以看到，祖卡雷洛和门前哈特曼是完全是一个二打一，而且空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球是打到防守权的冰刀起来，然后在空中开进去的，这球没有高杆。
0: 特福斯这球得多郁闷
1: 啊！但是我们其实刚才确实看到祖卡雷洛和哈特曼在这一个位置，他眼前只有一个特福斯，而且祖卡雷洛还犹豫了一下才去选择这个射门。
0: 嗯，我们看布莱克伍德是不是要上场了？
1: 嗯，
0: 因为现在季后赛里丢三球，维奇伍德
1: 这个球门将确实也没有太多的办法，还是讲水崩队的防守，三防四，四防五，还是决定换门将。
0: 换门将，维奇伍德在前面的季后赛系列赛里面没有过先发的记录。
1: 布莱克伍德，
0: 布莱克伍德现在换下维奇伍德。卡比佐夫再次反手打上来之后，就想考验布莱克伍德。这换下门将也是，对于维奇伍德的一个心理上的保护。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个常规赛跟季后赛你完全不同。你在常规赛里，这会儿如果0-3的话，可能还会留你在场上多打一会儿。
1: 对。
0: 但季后赛的话，不管是心理层面还是其他各个方面啊，对于保护门将或者说是球队追求胜利的角度，贝德纳尔都是需要去做出一些考虑的，而他是做出了决定。
1: 对，这个换门将呢，就决定还是比较及时的。

然后换门将之后的雪崩队，他们的这防守跟之前的表现有没有什么提升？嗯，一会儿大门再来，布莱克伍德是96年出生，今年29岁，也是一个加拿大门将。他是2015年的选秀第2轮，总共的第42顺位，被新泽西魔鬼队选中。

0: 这一节比赛雪崩队没有得分机会，而狂野队是有四次好的得分机会。狂野队这支球队呢，可以说是一支非常有韧劲的球队，因为在季后赛的第一轮，他们打星队，星队又是一支作风非常硬朗、打法非常强硬的球队。就你能够和星队的对抗当中，你在六场过后，然后胜出，这确实就很不容易。而对于雪崩队来说，他们在季后赛的第一轮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
1: 是的，
0: 这一轮横扫，
1: 4-0。
0: 这是这系列赛考验他们的时刻，蓝线打门。
1: 季后赛的比赛基本上不太可能一支球队非常顺利的就到决赛了，路上还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的。
0: 对，要么你就是真的能够所有系列赛全都4-0。科板墙过人，但是并没有成功。

门后啊，有人摔倒。之前我们在今天转播一开场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雪崩队的后卫在上午的伤病训练之后被留下开会。就之前我只在总决赛里看到过游人的后卫被他们的这个后卫线上的传奇人物给留下，然后全体后卫开小会。这在季后赛里确实是需要尽快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打门，这下应该又是有封挡。

0: NHL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两个门将全都受伤上不了。一般这场比赛会有一个紧急门将，就是应急门将。之前 NHL 有过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在冰场开冰车的一个人
1: 哦，
0: 然后替了之前两个受伤的门将上场，并且在他上场的这个时间还保持了零封
1: 哦。
0: 虽然那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我转播冰球的这八年的时间里只看到过那么一次，甚至是就是吴维同志转播十几年冰球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也赶上过，只赶上那么一次。
1: 那就直接给合同了。
0: 对，但是那个紧急门将他是已经40多了
1: 啊，
0: 就是他已经不是那种就是有培养价值的门将了。

0: 这是麦金农难得的有这种射门的好机会。
1: 还是看雪崩队现在这种进攻，打了一次之后是打正球门了，但是球权是狂野队拿到，他雪崩队冲击之后现在拿不到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因为冰球比赛里补射很重要。
1: 对，正面进攻运动战之后，如果拿到球权就可以形成一波阵地战的压制。
0: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瓦尔斯泰特面对媒体的时候曾经表达过，这场比赛我们球队在等待反弹。现在看确实是让狂野的球迷等待着了。对国没有能够突破奥康纳，奥康纳刚才的脚步也跟上，还是像第一节比赛大部分时间那样，就是给人的感觉呢，还是狂野队能够继续的在蓝线里去压制对手。
1: 是的，
0: 就是不让雪崩队打顺畅，不能够让比赛进入到雪崩队喜欢的一个节奏里。
1: 已经在尽量的去限制雪崩队的反击速度。又是一次凶狠的冲撞，内恰斯、兰登斯科格和麦金农现在是调到了一组，把莱科宁挪下去，
0: 那这次在门后，内恰斯给到蓝线，法林斯基反手又打到门后去，

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马库斯·弗里吉诺，似乎有点怒不可遏的状态了，非常愤怒。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刚才在上一暂停的时候，想起来了紧急门将的名字叫艾尔斯，当时是飓风队的门将。因为NHL有这个主队去为客队要提供紧急预备门将的这种一个规则，那是在2020年，当时NHL当中出现的一个情况。刚才呢是给了费吉诺一个干扰犯规，所以现在雪崩队多打少，
2: 是他在板墙角对麦金农的犯规。我们也看看雪崩队5-4是不是能够在第二节真的发挥作用。
1: 丹德斯科格顺着板墙转移到蓝线，马卡尔左边是内恰斯，现在给到右边，丹德斯科格到门前，还有门前这球裁判员手势是进球有效的，但是呢看到门前似乎是把门将啊全都给送进去了。
2: 裁判员在场上的决定是这球进球有效。
1: 29号麦金农、卡德里和兰德斯科格的助攻。
2: 麦金农这一次还是选择站中路的位置。兰德斯科格的小角度的打门把守门员和防守权都带走了，这球留了一个空当，这球麦金农补了一个空门，
1: 就这么一条线。而且呢是身后有人把兰德斯科格推到门将身上，
2: 对，所以裁判会认为不是兰德斯科格去主动去攻击干扰门将，而是48号亨特在身后有动作。
1: 职业生涯第60个季后赛进球，就是在球队这么关键的时刻还是得一组中锋站出来。麦金农你得站出来，你得得分。下来之后还和卡德里两人去沟通这比赛该怎么打。果然这个到了第二节，雪崩队的多打少能够发挥作用了，
2: 给了雪崩的犯规缓判。
1: 现在进攻还在延续，

0: 球进了，4-1，我天啊！这球刚刚出现犯规缓判，裁判员刚刚举手，球就进了。
1: 第六个人还没进入到禁区呢，球已经进完了。
0: 没错。7号费伯，麦卡伦给到中区，费伯分到边路，
1: 也就是边路起杆之后打到守门员布莱克伍德的身上，反弹到费伯的身上，弹进了球门。这个球由于费伯不是主动去发力说去踢这个球，所以说这个触碰把球导入到球门当中是进球有效。
0: 嗯，这下真是打到门将身上之后又弹到他的护腿上，然后弹进了球门，4-1。卡拉先科和麦卡伦的助攻，好不容易缩小到两球差，现在狂野队一个快速反击，又是3球领先了。
1: 狂野队的今天的一组已经有4名球员都有进球了。
0: 这就说明他们在比赛当中是主力的组别，所以说打的是非常高效的。
1: 对，也是我们看到今天17号弗里尼奥和70号弗里尼奥，他这两兄弟他们作为4组，今天不止一次去对上雪崩队的一组，你看到他们的频繁的使用身体接触去冲撞你的核心球员对你的消耗，然后造出来的机会用我的一组去攻你的后面的组别，还真的起到了效果。
0: 再来看这球，真的是费伯到门前打到门将肩膀，然后手套弹了一下，弹到他的护腿上。冰球比赛这个正面的护具啊又比较硬，所以这个防摔裤正面这个位置啊相对来说比较坚硬一点，弹一下马上
1: 挺有弹性的。
0: 对，
1: 而且他还带着速度过来，
0: 这样比分4-1，狂野队继续在主场3球领先。此前的两场系列赛啊，丢球都是比较多的，而且可以说狂野队可能说输得比较郁闷。这场比赛回到他们甜蜜的主场，看这时候门将还在往下滑，
1: 对，
0: 可能第六个人还没完全上来的时候，
1: 就是一次简单的3-2反击，边路非常小的角度起杆，但是这球我们看到布莱克伍德是脱手了，而且还脱手到了门前的位置。
0: 今天呢可能就是雪崩队的这个门将客场作战，也是下了高原有点醉氧两个门将今天都不太在状态。看雪崩队的这次进攻，戈布斯到门前，雪崩队的主场是高原主场，另外就是由他猛犸象的主场也是高原主场。尼克弗里吉诺，伯恩斯，卡德里的打门，这下又是就是打一下，然后呢没有第二下的补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双方的比分4-1，明尼苏达狂野在主场3球领先的科罗拉多雪崩，而他们是用更少的射正数做到的这一点。现在看双方的射正数是21次和17次，雪崩队要更多。看雪崩队的这次争球下来，特普斯打门，断球，但是差一点，内恰斯。雪崩队现在就是尽量的要把球留在蓝线内。麦克尔机会打门，瓦尔斯泰特刚才那个位置也是有些狼狈。
2: 这是马格尔最喜欢的得分位置。
1: 帕皮佐夫的球杆应该是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球杆。现在是相当于是场上少半个人作战，帕皮佐夫他没有球杆，只能是用身体和脚步去防守。比赛呢又没有中断，他又不能下去。好球，门将的这次扑救非常不错。
2: 所以说一组雪崩队的一组没有了莱科宁之后，他在门前的封挡是不是还有人能做到像莱科宁那样对门将形成足够的干扰？

0: 争球呢，还是狂野队把球拿到，投入转换，人球分过。这个半场转移，巴菲佐夫上一回合上了57秒，纳尔逊一球十金，雪崩的调组还是比较频繁，
1: 是。就把兰登斯科格和莱科宁换了个位置，
0: 嗯。现在雪崩需要就有一组，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一组前锋，得分的兰德斯科格或者说是能得分的这个人往同一组去送，
1: 这球已经是在尽量想躲开弗里奇诺的封挡了，但是我们看到还是单膝跪地之后用冰刀把这球挡出去了。
0: 职业球员的这个大力射门呢，有的时候是可能把这个刀钢给崩掉的。
1: 是的，是的，尤其现在的护具出现这种刀钢被打掉的次数更多，
0: 那都是快拆的。
1: 嗯。
0: 我记得之前转播贝达德的比赛，黑鹰队的比赛，就是他的刀钢掉了一个之后，在场内找不着，然后呢，只能是裁判推着他。用一支冰刀先滑回到球员席，
1: 对，这个时候是允许裁判稍微帮一下球员赶紧回到替补席的。
0: 米德尔顿今天开场之后就被撞了一下特别狠的，而且是和队友撞在一起了，
1: 是。
0: 德雷宁坐在板墙角，叫费伯，啊，球快速通过中区，右圈，这场比赛整体来看的话，打到现在，雪崩队就是打得非常的难受，就是不舒服，
1: 这不是雪崩队所喜欢的比赛节奏，
0: 嗯，或者说这比赛节奏一直是被狂野牵着走，
1: 对。
0: 急转，
1: 这是个控球自信，这种球面对对方的前场，几次转弯变向就变成了自己拿球持球向前。
0: 嗯。
1: 古恩斯都到东区来撞人了，
0: 确实着急。
1: 嗯。
0: 球队现在需要进攻。
2: Final minute of play in the second period. One minute.
1: 林东想从中路走，但是我们看到狂野队两个人就在中路这个位置等着他呢。今天其实看到内恰斯从自己的本方的首屈带着球往前走的次数都不多，其实过往更多的不管在捷克队还是在雪崩队，他都是更多的愿意从首屈很深的位置接球把球带上去。

0: 是要明确一下，在争球的时候球员的动作。阿特曼和兰德斯科格，雪崩队本来是能够把球争下来的，但是呢，因为狂野队的上抢实在是太过积极，他们在蓝线内的这个机会又被破坏了。
1: 这就是争球下来，虽然说球是到你这一侧了，但是争球的保护做的并不是那么好。
0: 这边响哨，刚才是有犯规缓吹，又要有多打少了。麦金农，
1: 打比索夫的时候，这球就相当于是和第一节吹普林修斯那个犯规一样。
0: 没错，横杆推阻，那这样明尼苏达狂野又有两分钟多打少，而且这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如果第二节结束之前不能够进球的话，那第三节刚一开场的那段时间，大概一分多钟，又是人数优势。
1: 也就是这两分钟能够用完整，都是用第一个强打组来打。

0: 解放队把球争下来，先解围，先消耗对手的多打少时间。普林修斯啊，能不能打一波进攻，送到边路，又是断球，好球，科普斯。在这比赛最后的倒数5秒阶段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4-1，旷野队领先着雪崩队3球。我们也在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的第三节较量。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

0: 话，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4: 凯迪士智能锁。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NHL 季后赛。因为苏达狂野在主场迎战科罗拉多雪崩的比赛，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三场。在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4-1，狂野队在主场领先3球，而且接下来他们又是多打少。在第二节的末段有过一个多打少的机会，看看接下来的这1分多钟的时间，狂野队能不能继续扩大比分。就今天这场比赛第二节，雪崩队确实进球了，但是他们很快又丢球了。
1: 对，也就是说他们的进球来的比较迟，而且很困难，但是丢球似乎看起来让狂野队得分太简单了。
0: 嗯，
1: 就一次非常简单的翻打，小角度射门就能最后换来的得分。
0: 这是机会打门，而且中间在第二节呢，雪崩队还换过一次门将。
1: 嗯，
0: 维奇伍德被换下，换上了布莱克伍德。
1: 上来之后的状态也并没有太好，83%的命中率。
0: 但是另外呢，先来看这球机会，到了门前完成解围。这另外一点，雪崩队第二节多打少确实还做得不错，
1: 是
0: 配得上他们之前超过42%的命中率。

0: 也问。
1: 刚才那一次的机会，卡普佐夫这一球已经是空门的状态了，但是第一下没有接好，在调整过来的时候，布莱彻伍德已经到位了。还是说雪崩队的扫防多，就三防四，四防五，他的这个漏洞有的时候确实让我们看到的是比较明显的。像这个球也是，卡普佐夫这个球接到的时候，如果他接好了，他身边是这个基本上两米之内是没有防守人的。
0: 嗯。郭汉松把球给到后卫，多打少的时间也快结束了，机会啊，大门虽然没进，就还是之前像启章所说的，就是雪崩队你在防守端总是出现这样的漏洞，然后狂野队总有这样的好机会。我们切进去打门，再次转换一打零了，面对门将射门，91号是塔拉先科，
1: 两边各出了一次一打零的机会。
0: 啊，斯泰特今天这个表现非常的稳，就这种打门，或者说呢，雪崩队的打门没有办法连续的形成威胁。这球
1: 就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把防守的斯塔迪翁完全绕开了。这是雪崩队的蓝线的失误，

0: 回放刚才武打四的那一次，在屏幕方向右侧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是完全放空了。
1: 对，尤罗夫的射门，就这机会虽然没进，但是你倒出来的机会了。
0: 嗯，这武打四只有两次绝对好的得分机会。
1: 现在叫出来，首先的打门没有成功，马上投入转换，但是呢，子崩我们看他们开始上对抗，就是你球过去，人别过去了。
0: 嗯。
1: 首先留在篮线内。到门前，还是休斯，休斯先把球给前锋，再打到门后去，斯图尔姆，后板墙给休斯，再送门前，这球应该是被挡了一下。
0: 双鱼队已经两次出手之后还能再把球权拿住了，就这也是雪崩队今天做的并不太好的地方，每一次在攻击起杆之后这球权就交出去了。
1: 在板墙边上，莱科宁面对米德尔顿的防守压力，直接把人给控制住。蓝线，伯恩斯送门前，还是门将先把球挡了一下。卡德里，卡德里跟莱科宁又出现在同一组，一出时间。现在无球状态下也要对抗，也要撞这一下。
0: 在你球出手之后，我还要去主动去扑上去，也是雪崩这一节的一个小调整。
1: 毕竟雪崩还要在换队主场，这个系列赛至少你还要在对手的这个主场再打。
0: 嗯。
1: 至少还要再打一场，所以你还是要适应这个客场对战的环境。休斯大门，真是非常突然。
0: 对，
1: 休斯是带着速度进的篮线，
0: 就是在球场的每一个位置。经常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1: 对，射正比24次和21次，机会12次，17次，多打少3次机会，雪崩队是1次成功，防御队是2次成功。争球成功数上还是雪崩队要更多一些。

0: 直接大门，帕布利佐夫，
1: 松挡也是广野做得更好一些。
0: 对，帕布利佐夫在反转角控球，出现给了后卫大门。
1: 这个源自于大普索夫在反墙角面对对方一个人、两个人的前抢，就是这个身体接触，最后能把球摘得这么干净，给到了蓝线，通过门后的转移再给到蓝线费伯。
0: 而卡普索夫还在门前找机会去垫射、再补射。
1: 是的。

0: 球先留在篮线内，来宽宁。解放队还是之前咱们所说的，阵地进攻的时间太少了。
1: 是。
0: 射正数虽然说是差不多，但是补射也不够多。
1: 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狂野主场迎战雪崩的系列赛第三场。双方现在比分还是4-1，狂野队领先雪崩队3球。之前的两节比赛呢，都是有进球出现，每节比赛都是进了2个。第一节进了2个，第二节是进了3个，抱歉。这次阿维佐夫，德鲁利给到，这是马卡尔想送到门前去，想送到中路去，但是我们看狂野队的这个防守线路其实都是把对手锁死的。
2: 对，刚才麦金龙一次，德鲁利这又一次，都是想下到比较深的位置再返回来去往蓝线去找，但是这个位置传队线路上都有狂野队的防守人，
1: 而且狂野队的这个防守他们是更加积极，就是脚下动脚似乎也更快。你的这个传球线路我能够预判，然后马上过去封挡。
2: 是，
1: 直接打，马上投入到转换，13号特列宁等一等队友上来，这球还是先出蓝线了。

0: 非常明智的一次选择，这个明月把球拿回来，这个时候队友组就已经完全换回来了，而且球权也拿到手了。门前
1: 水晶队现在是既起不来速度，又是在攻区里的这阵地战打得很郁闷。第三节呢，给人感觉是他们的防守端注意力集中了一些，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漏洞。
0: 对，
1: 结果乒乓球打到门后，休斯上来了，就在门后，看他选择给到休斯，直接打门。这休斯一拿球，可能雪崩队的球迷都会比较害怕，
0: 心里一紧。
1: 对，攻击时间超过40秒，麦卡伦还是休斯拿球，就是连续的消耗雪崩队的体能。而且现在很难能够把人换下去。
0: 是，那现在回到基普辛拿了根球杆回来，
1: 还是继续在篮线内控球。现在水晶队手续里这波队员似乎腿上都已经灌了铅一样。
0: 是的，
1: 终于是解围了。哈特曼，虽然说刚才是出了蓝线，但是很快呢，黄野队继续在蓝线里去施加压力。
0: 对，所以斯特兰斯基这刚布莱肯伯格刚是能够换人，
1: 好机会，水晶队能不能在蓝线内持续的去打一波？现在看还是没有。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第三节的比赛时间已经过半了，雪崩队30次射正，现在只有一次进球。快队24次射正，有4次进球。又是休斯，从门后出来，这个速度真是快。
1: 休斯已经上了超过26分钟了，但是他的速度还是能够保持这么快。
0: 就在常规赛尾声阶段啊，我曾经关注过他的场均上场时间和那一场比赛他的上场时间，就也是，20多分钟，然后那一场单场呢在30分钟以上，所以当时比较担心的就是他到季后赛的这个体能是不是会出问题，但现在看的话绝对没问题，
1: 就是铁肺。一场30分钟好像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一样。
0: 纳尔逊，法林斯基，
1: 雪崩队的这种非对抗情况下传球失误，也是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们进攻的节奏。
0: 那现在雪崩队是限制狂野队打转换。转换不再像之前那么犀利了，但是呢，狂野队仍旧是能够创造出来得分的机会了。博格西安打出了一个死球来，卡普佐夫的这个积极，刚才是先上对抗，然后把球给抢回来，
1: 就球摘出来之后马上。就奔门前去反，这个球小角度想打一个近角。这种球员就在场上，不是每一刻都要全部去滑，但是他看到机会上的那一下，就真的能够造成威胁。
0: 蓝线打门。雪崩队还是之前咱们说的那问题，就是在蓝线内什么时候你能够把球拿住了，位置站住，然后多打几板，多打几次射门，这样的进攻多起来才有可能说这场比赛还有悬念。不然说这场比赛剩这7分钟的时间，在这么来来回回的进攻当中的时间又很快的就走完了。
1: 是的，然后就现在也比较注意自己的换人时间和节奏。基本上狂野队都已经不去做带球进攻区了，但是这几次打进之后再前抢都拿到了门前能够射门的机会。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给人感觉也是两队心气儿也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狂野队我太想在主场证明一次自己，这个系列赛他们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去跟对手掰一掰手腕。前面的系列赛两场呢，尤其第一场丢了9个球，又是在蓝线里连续施压，阿拉先科，马上转换凯利给队友，可能是反手位置比较难受的这种射门角度。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巴斯泰特今天面对30次射正，29次扑救成功，可以说是季后赛里非常高效的表现，绝对是可以提升他的场均扑救成功率。因为常规赛他和古斯塔夫松呢，算是他们两个算是一直在轮换的状态，然后季后赛呢，瓦尔斯泰特他的出场次数要更多一些。但是这个系列赛呢，前面两场，瓦尔斯泰特和古斯塔夫松两个人一人上了一场，结果呢，这个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2: 对，就是第一场比赛丢了，那空网球丢了8个球，也是第二场比赛让古斯塔夫松上，效果也不好。回到主场，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赖金龙把球先传出来，马克尔上去拿球，蓝线送门前，还有机会打门。波尔迪刚才的防守位置很好。
2: 防守队面对麦金农这一组，是现在看来是主动的往回去收一收，允许马卡尔和特夫斯在蓝线稍微做一做远射，但是门前位置，刚才我们看到保护的非常好。

0: 大家看之前荒野队的进攻，之前他们有人数优势的时候，但是门将还没完全下去。
1: 嗯，也就是这一次反击，我们看到得分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0: 对，第三节还剩下不到五分钟了，好球进到篮线里，无球时间。无球时间刚才一拿球，也是身旁两个人马上过来围堵。

霍恩斯和伊克半墙，角球打门到门前。

0: 刚才呢，又是有人摔倒在球门区里。
1: 因为球权正是狂野队去做反击，所以就没有吹这个球再去吹停比赛。
0: 我现在想要出手区呢，刚才也比较困难。柯板强现在出区，好球啊！我现在雪峰队下门将放空门六打五，这真是一点闪失也不能有的时候。
1: 三分半点。
0: 还有机会，他先要进球，先要在篮线内拿住球。再把球打进去，再去上抢，输球。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个时间段，狂野队再进一个空门进球，那比赛就彻底没有悬念了。东部这边的决赛一个球队已经确定，就是飓风。另外两支球队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还是布卡罗军刀，两队呢刚要打第三场。
1: 飓风休息的时间是真够长的，
0: 对，因为他们第一轮也是这样。
1: 对，
0: 当时就是人们觉得，因为运动员不能歇嘛，一歇可能状态就没了。
1: 对，
0: 所以人们觉得你歇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还能行？结果第二轮又是四比零，还是死球。
1: 再一次争球下来，狂野队再是不是去选择攻门就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一组在场上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对，
1: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还是延误一下时间，或者说能够解决出去先换换人。
0: 又一把球给断下来，卡比索夫还是奔着球门去。
1: 好在这个球是可以换人。
0: 看看布洛克费伯今天的表现，防守端先上身体，
1: 把伯恩斯都撞倒了。
0: 这个助攻很漂亮，然后自己又有进球，
1: 攻防两端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0: 拿过奥运金牌是不一样哈、
1: 啊，那休斯的搭档。
0: 没错，
1: 两个人都谁也不差。
0: 雷加斯
1: 再射门，
0: 兰德斯科格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篮线马卡尔，左圈对方需要尽快射门，留在门后。机会来了，哎呀，这球没有能够打进。越位，还剩一分半钟。因为现在时间是狂野这边的好朋友。
1: 是的，
0: 雪崩的对手不仅仅有狂野队。还有时间，就是他得跟时间赛跑。叫暂停了。
1: 也是让雪崩队的第一个六打五的组能够休息一下。
0: 之前呢，看 NHL 球队暂停的时候，就是要么是进攻的助理教练，要么是防守的助理教练，
1: 少见主教练亲自来。
0: 对，亲自拿着战术

0: 有点着急了这。
1: 看那边休斯和卡普佐夫他们基本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2: Noise. 旷野队把休斯交易来就是想要集战力，今年呢是想冲一冲总决赛甚至是总冠军的。他们要是能够过了雪崩这一关，那真的是会在西部非常的有竞争力。雪崩队把球争下来，门将出来停球，纳尔逊直接打门，迈克尔那边有机会，麦基农再给左圈第一板射门，没有能够打上88号内恰斯，麦基农还是送门前，这球传得大了一点。最后一分钟，麦基农还在抢，但是到门前刚才没有人啊，机会打门，给到蓝线，左圈想送到中间去，但是又是被挡了一下。刚才博尔迪和哈特曼呢，两个人的站位非常的好，时间快要消耗光了，马卡尔再给他左圈打门，门前补射，还有再打，最后只剩十几秒了，还是马卡尔给到左圈的打门，内恰斯的打门被挡，之后打门还是被封挡，看这次空门球进了，5-1，还剩3.3秒，这场比赛可以说已经提前结束。瓦尔斯泰特坐在冰面上看着这一切，
1: 黄野队这一波的防守太提振士气了，基本上最后已经是被雪崩队压到没有机会去抢球了，只是去用身体在这个位置做封挡。我们看到雪崩队一左右都是在射门，最后还是球权丢失之后，我们看到长舒一口气，这一阵挺过来了，
2: 可以休息了，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坐在冰面上先缓一缓吧。这球12号博尔迪打进，7号费伯助攻，费伯这场比赛已经得分帽子戏法。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定格在5-1，明尼苏达狂野在主场5-1大胜科罗拉多雪崩，在取得本场比赛胜利的同时，也把双方的大比分扳成1-2。这个系列赛他们的第一个主场就开了一个好头。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朱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一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之间的对话。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一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一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彤。同时吴一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们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我们看吴一泽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一泽的自己的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所以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0: 是的，
1: 当然呢，这个墨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0: 对，
1: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墨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把这个吴一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0: 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墨菲打了吴一泽一个5-3。
1: 对，
0: 不过这个5-3呢是前五局都是墨菲获胜。
1: 嗯，
0: 吴一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1: 对，
0: 及时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1: 是的。
0: 这个感觉有点像吴一泽半决赛打马克艾伦的这个第二阶段，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一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带脚，
1: 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2: 棒，
1: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所以正好是让吴一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0: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1: 感觉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3: 上
2: Thanks.

0: 为现在呢，在墨菲开球的球局啊，一般黑球大概率啊都会上来就在一个死位上。
1: 嗯
0: 嗯，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彩球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93%。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1: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0: 嗯，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因为他控球好，所以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
0: 嗯，
1: 对于吴一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0: 下方我们看到的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有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1: 是的，
0: 因为马克艾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吴一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吴一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1: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吴一泽还会有机会啊。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0: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1: 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波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苔。而这个吴一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这种黑球能打丢啊。有两个属于这个命大的人啊遇到一块了，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0: 打进篮球领先53，前面剩75分。
1: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形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0: 16超分红球没问题啊。

0: 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了，叫贴裤的就可以啊。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1: 好球。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
2: 70-75，
1: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0: 对，其实质量很高。
1: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0: 对，
1: 看翻带也有啊，哇，这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0: 对，
1: 状态极佳啊，
0: 可能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1: 对，球也控到位，
0: 哎，
3: 太气了。
0: 啊，确实能力很强啊。
1: 嗯，虽然没有百分杆，但是作为决胜阶段的开局，吴一泽可以说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14-12，领先两局。双方的第27局，上一局比赛单杆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吴一泽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0: 莫非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会不会尝试翻带呢？

0: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边，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比贴红球堆肯定要好一些啊。他觉得还是有风险，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出杆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吴一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我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非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如果我，但是我觉得他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嗯，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还能够得到。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个想要叫到的位置啊。嗯，下方显示墨菲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啊，第一轮10-9淘汰范正毅，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2: 是
1: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肖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彤，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五场比赛，四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2: 嗯，
0: 20.

0: 13啊。
1: 嗯，叫了一后斯诺，
2: 嗯，不舒服了，
1: 嗯。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较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2: Fortíssimo.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16-9 17-7
1: 那墨菲又追一局，这个回应从他的角度来说确实回应的还挺快的，
2: 是
1: 因为已经到了决胜阶段，墨菲作为落后的一方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比赛很快就被对手带走，所以这局墨菲上手之后啊，算是把握住了吴一泽漏给他的机会，
2: 是
0: 77。
2: 当然这一局呢也确实啊，球形比较简单，
1: 对
0: 77-7。
1: 就在这种相对简单球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墨菲其实有那么两杆的教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差，所以这个角度能感受到他应该是顶着一些压力在打，
2: 是他呢是两个人呢就各自啊这个热身了一盘，都是一杆，哎
1: 哦，都是80+啊，墨菲这个单杆82，上一局吴一泽是单杆88，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整肠丸。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3: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

0: 天二酯食用油。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国鼎酒。
3: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维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来让墨菲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维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4: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颗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墨菲的这个发挥啊。
3: 哦，运气也来了。但是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4: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3: 要不要强行？
4: 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3: 还是很冷静啊。
4: 对，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0: 直奔黑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1: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啊。
2: 嗯，但是莫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1: 对，
2: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
1: 嗯，
2: 看看莫菲这一杆怎么样啊、哦、还是很定的。
3: Thanks.

0: Tot.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0: 嗯。
1: 但是莫菲是有他的布局。
0: 对。
1: 想直接炸球了。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0: 嗯。
1: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位置了的这么一个组合啊。
0: 对
2: ，twenty，
0: 所以没有发力，也直接找了一点。
1: 对。
0: 而且刚才这个球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啊。
1: 嗯。
0: 如果是用黑球来往上 K 的话，显然是
1: 对
0: 篮球下来 K 啊。
1: 对。
0: K 球堆的成功率，肖恩·莫菲有62%。
2: Thank you。
1: 嗯，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清 K 一下？
0: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清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0: 看那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0: 是。
1: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0: 嗯，
1: 还是很坚决，
0: 对，这一杆处理的还确实很不错、啊，
1: 对他不会，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这个出现杂念的机会啊，就是趴下赶紧打了。

0: 薄了。
1: 嗯，哦，力量小，
2: 对，
1: 就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1: 嗯。

0: 50 50 50
1: 嗯，稳健的选择，领先50，台面还有
2: 75
1: 75
2: 嗯。

0: 56.
1: 还需要两颗红球。
0: 57.
1: 这个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2: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2: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2: 对，就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2: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对，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2: 对，
1: 赶紧做决定，
2: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0: 70.
2: 这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16-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0: 80.
1: 16-16，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2: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2: 嗯，
1: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七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2: 有过18-14-15吧？
1: 有，对。百分杆，这是肖莫菲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0: 106.
1: 这也是莫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12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0: 118.

0: 这带脚走位也出来了。嗯三代，这招啊，肖孟飞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三局两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17: 没错。
0: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17: 对，

0: 哎呦，这咱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16次，9次漏，16次开球啊，9次漏球，吴一泽17次，17次开球，10次漏球，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Seven。Eight.

0: 60.
1: 本届赛事的破百数，小恩·莫菲12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两个人都是9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8杆和5杆。
0: 24

0: 自己。
1: 嚯，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2: 对，
1: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2: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1: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2: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1: 也不太敢加力啊。
2: 对，
1: 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0: 这进了。
2: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1: 是
2: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1: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好，这是要绕了啊。
2: 45。
1: 嗯，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个红球叫黑球也挺好的啊。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中长台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0: 是。
1: 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0: 这就是压力球啊！
1: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
0: 嗯。
1: 这杆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是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着，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这个
0: 拼
1: 不
0: 了，
1: 是那么好进的啊。
0: 对，真是拼了。

0: 现在吴一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晃了两侧的底带啊，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

0: 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1: 对，
0: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
1: 嗯、
0: 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1: 对。
0: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1: 嗯、这个白球
0: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是右边一个，
1: 是、
0: 嗯、这个真是够够险的啊！十字跑球，
1: 嗯，
0: 嗯，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杆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1: 漏球了？
0: 哎，刚才打后了。那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1: 好球，准。
0: 哦，篮球叫得好啊。
1: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0: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
1: 嗯，
0: 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跟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14。

0: usage。
1: 如果中代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代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代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穿气质。
1: 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代，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换钱，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而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换进了。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袋还是底袋，嗯，还是叫中袋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五分。
0: 51。
1: 吴一泽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0: 15。
1: 嗯，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2: 是。
1: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2: 嗯，
1: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2: 漂亮，漂亮，
1: 瞄半天啊，
2: 嗯，
1: 没白瞄。
2: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1: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儿的一个，
2: 别松。
1: 好
2: 球，好
1: 球，
2: 好球，好球。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1: 嗯，立刻就
2: 立刻断电，
1: 嗯，
2: 哇，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嗯。
0: 37，
2: 好球啊，好球。拿到赛点了，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着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
0: We resist the break。
2: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55。
1: 嚯，
2: 哦，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2: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2: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Classics. Seven.
1: 被球给 K 没了。
2: 是。
3: 哎，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3: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啊，他都有。
1: 是的。
3: 85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1: 对，
3: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1: 对，
3: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1: 没错，
3: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3: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3: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啊，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看看白球，
3: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洛菲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而且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就杆解球。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
0: 嗯。
1: 嗯，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

0: 形成了后斯诺。
1: 哎，
0: 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
1: 嗯，
0: 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这种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威泽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嗯，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是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1: 嗯，

0: 漂亮，
1: 好球！
2: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
0: 对，
1: 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

0: 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1: 20

0: 串起。
1: 嗯，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3: 26。
0: 27.

0: 十几岁。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Yeah.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ight?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看一下。
2: 对。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啊。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彤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1: 是的，
0: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啊。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墨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

0: 乐泰亮甲。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

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胜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拍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娜莹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坛。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胜男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

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盛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吊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慈县判界外。

孝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界，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谭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孝熙。圣坛组合比分反超，提速。奶昔这球界外了。

0: 他吊球，中路
1: 前场拿球，漂亮。
2: 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
0: 蔡佳明和夏轩泽知道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

0: 对，打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
0: 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3: 速度。
0: 蓝调强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4: First game won by China。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嗯，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

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正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对角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拍。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

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李尚希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好，接外，判断准确。9-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拍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0: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
1: Thank you.

连续，对方挡网。

0: 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
1: 韩国队，
0: 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0: 上追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胜谭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

0: 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毅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挡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这首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上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

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

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

回放。这个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Nine

对手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角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金佳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抢放网，杀中路，拍好球，这拍乒乓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14平。

这一段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拍球稍微可惜了一点。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0: 好球。啊，
1: 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

0: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压底线，分对角。这球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匠心精酿为精彩举杯，享茅台醇酒。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4: 1:1
13: 量
14: 身定制。
1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淑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

术前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调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

垂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一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调起来。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翟一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跳高，空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卫贞的后场被金卫贞给抓了。金卫贞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你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如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
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饮食阳虚所致腰膝软，浑身乏，睡不好，吃不香，快用起露温肾胶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对，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再进攻中路。航母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忠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吊球，再吊，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荷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

Yeah.

0: 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是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
1: 张柱贤加油！
0: 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这首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啊！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球挡对角，出界了。对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看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对手抢推失误。

13-20。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度都
8: 五。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你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从两队最近的7次交手来看呢，曼联队面对利物浦队呢是1胜4平2负，唯一的胜利就是去年在阿莫林下课前，曼联队在10月份。面对利物浦队取得了胜利，那场比赛球队2-1，曼联队获胜。今天回到自己的主场，曼联队想要争取赛季对利物浦队的双杀。上一次出现双杀的情况呢，还是2015-16赛季，10年前了。首回合比赛帮助利物浦队进球的，就是今天出现在中锋位置的加克波，而曼联队呢，则是姆伯莫开场2分钟完成了进球。随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马奎尔为球队锁定胜局。来介绍一下两队今天的首发阵容。今天曼联队方面，门将31号拉芒，后防线2号达洛，5号马奎尔，23号卢克肖和26号海文。在中场呢，双后腰还是18号卡塞米罗和37号梅努，两名球员最近的状态都非常出色啊。在他们身前呢，是目前在联赛里已经完成了19次助攻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前场的三叉戟则是10号库尼亚、19号姆伯莫，还有30号高中锋舍什科。利物浦的这场比赛，年轻的门将28号伍德曼连续2场比赛获得首发。1号、2号门将现在都有伤在身，在后防线呢还是范戴克搭档的科纳特居中，两个边路左边是罗伯逊，右边呢则是客串的克里斯琼斯。在中场还有7号威尔茨、8号索博斯洛伊、10号麦卡利瑟，以及38号赫拉芬贝赫。顶在前面的是加克波，看看右路倒三角，这条线路没过来，范戴克及时到位了。虽然利物浦这边呢有很严重的伤病情况，而且在进攻端两员大将无法出战，但是呢，从今天防守的顽强程度来讲和开场之后的注意力来看啊，利物浦显然也不想做客就轻易的缴械投降。毕竟呢，在200多次的双红会交手当中，这是英格兰赛场最特殊的较量。今天是双方总共第216次交手，英超时代的第58场。刚才是舍什科抢在身前，但这球应该是有点越位了。今天舍什科和库尼亚活动的区域啊，会比较考验最近一直客串在右后卫表现还不错的科蒂斯琼斯的。左路罗伯逊呢，则要面对着姆伯莫的冲击，因为罗伯逊呢赛季末也要离队，所以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双红会了。卡里克带队的这17场比赛呢，现在让曼联队呢上升到了联赛的3位。在这轮比赛开赛前，他们领先利物浦的3分，目前呢是排在联赛3。这场比赛获胜的话，基本就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并且锁定了联赛的3位。而对利物浦队来说呢，现在暂时领先阿斯顿维拉队1分啊，维持在欧冠区。排在第6位的伯恩茅斯队呢是52分，距离利物浦队还有7分。从上一场比赛拿下水晶宫来讲呢，利物浦队也大概率确保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如果是扣分数的话， 从赛前的情况来看呢，两队都没有太大的分数压力，但毕竟是双红会啊，利物浦队这场比赛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还是想在客场拿到分数。这球姆伯莫抢了下来，伍德曼开出来之后，姆伯莫埋伏在这儿，首回合就是他开场不到两分钟闪电战，为曼联队取得了客场领先。索斯科在后点两人夹防他，今天这名斯洛文尼亚中锋出色的身体素质啊，要对抗一下利物浦队防线的夹防战术了。第一脚范戴克碰了一下，敲出来之后呢，曼联队反抢的非常快，还是姆伯莫拿下来，这次没有选择强突啊，直接调到左脚去找后点的舍什科。这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在进攻当中如果脚下连接不上，曼联队在进攻当中边中结合的一个套路，舍什科呢通常都会埋伏到后点，所以今天琼斯在高空对抗方面要格外的小心。犯规了，上一场比赛维尔茨呢自己创造的界外球，并且自己打进啊，那个球是麦卡利瑟给他做了一个高难度的，架了一个高难度的炮台。今天把维尔茨放到左边，因为左路的加克波去了中间。在此前的两场比赛里，利物浦的状态有所回升，先是拿下了莫西塞德郡德比战，然后呢击败了水晶宫。这两场比赛，加克波和萨拉赫的左右连线还是创造了很多机会。今天伊萨克也不在，萨拉赫也不在，这个三叉戟啊少了两个人，所以利物浦队今天需要重新调整。开场之后两次右路传中都找到了舍什科，达洛轻敲给姆伯莫，然后姆伯莫直接横扫到门前。这次舍什科啊是他的左脚先碰到球的，如果是右脚包抄，很难说伍德曼是不是要奋力扑救了。获得一个角球，今天曼联队在主场一上来啊非常兴奋。好，看看姆伯莫这个翘臀呢，这角球还是开到前点。库尼奥再打，哦，这球反弹之后飞进了球门，两次都是库尼奥完成了射门。姆伯莫开出的角球，利物浦队伍德曼虽然反应快，但这次球有一个反弹变线之后，伍德曼难以做出二次补救。曼联队开局不错，本赛季的两次联赛当中的双红会都是率先打破僵局，而且两次先进球的都和姆伯莫有关，这个角球的机会是他开出来的。来看一下姆伯莫这个球呢，开到前点蹭完之后呢没有顶远，正好在弧顶位置啊让库尼亚抓住了机会。这个球要看看有没有其他曼联球员去干扰视线，因为明显有三到四个人呢还没有及时的撤回来，第一下是好像是赫拉芬贝赫给挡了出来，弗林蓬上去封堵不够及时。第二下啊，随后是蹭到了麦卡利瑟的身上折射进去。库尼亚左右开弓啊，先是右脚扫射被挡了出来，随后左脚跟进，这个突然的变线让伍德曼也只能望球兴叹。抓机会抓得非常快，开场仅仅六分钟，库尼亚帮助曼联队在主场领先了。哦，这次加克波在中路，这是开场之后利物浦队第一次尝试攻门，加克波的头球顶天了。索博斯洛伊分边之后，这球加克波先越位了。今天两个边路呢实际上主要得靠右边弗林蓬来下底传中，因为左边维尔茨的踢法很难靠他持球突破来创造机会，维尔茨还需要加克波时不时的回撤到左边的跟他换位跟他打配合，因为维尔茨来到利物浦之后呢，他这个踢法始终是比较需要队友跟他高频次互动，很少看他有持球 破局的处理啊，这不是他的踢法，所以今天在这。

侧呢，威尔森呢必须更多的空跑反插到达洛身后，并且得到队友的传球支援，否则他这边呢很难有威胁。左边卢克肖回敲一下，利物浦队上抢的也很凶，现在没有一个绝对对抗优势的中锋，所以利物浦队只能靠局部堆人数优势，并且积极的上前压迫，来争取把曼联队的后场冲乱。卢克肖和海文的这一侧刚才成为了弗林彭尝试冲击的突破口，这场比赛如果能够拿到好的结果，卡里克转正的这个砝码就更重了一些。这十七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卡里克回到俱乐部之后呢，能够带领曼联队杀回前三，关键是带回了流畅的打法。最近的六场英超赛事，曼联队进了十个球，场场都有得分。范莱克出球之后呢，迅速向后撤了三四步，留出了接应空间。这边曼联队反抢的也很快啊，尤其是舍什科身旁的库尼亚和姆博莫，靠边上来这个传中没有太大威胁。琼斯呢，最近这段时间客串右路啊，成功的把索博斯洛伊呢解放出来，让利物浦队的中场在进攻组织当中开始逐渐找回感觉。找索博，这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被海文先封住了线路。今天后防线的中卫搭档曼联这边呢是老少配，马奎尔呢在赛季末呢也获得了续约，俱乐部呢还是非常认可马奎尔在更衣室的作用和场上的稳定。最近的两场比赛找回状态之后啊，斯洛特还是要面临着赛季末球队阵容当中伤病名单过长的困难，因为现在呢从门将位置到中卫位置到中场还有锋线，利物浦队真的是伤兵满营。今天呢在替补席上有五名球员没有超过20岁，这其中呢最有经验的也就是恩古莫哈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斯洛特来说呢调整难度非常大，应该说后手啊板凳深度会是个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会带来惊喜。拉蒙交给马奎尔，最近中场的控制感觉卡塞米罗和梅努啊都有非常好的状态，梅努上一场比赛面对布伦特福德开场之后连过三人，轻轻地分给了阿马德，但是阿马德呢错过了一个开场领先的机会。最近俱乐部和他的续约谈判也比较顺利啊，梅努的薪水应该会涨到13万镑。虽然比阿莫林时期他和俱乐部要求的20万镑要低，但是算是一个长期计划。而且卡里克呢对梅努的使用，也重新激活了他在中场的活力。海文交给卢克肖，后场这个三角利物浦队现在重点在抢，索博斯洛伊这侧施压很频繁，这次差点断下来了。加尔波啊，还是撤回到中间靠左的自己熟悉的区域，罗布逊上来没有拿好，姆博莫用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先把球护住，如果罗布逊上来这个球不能拿住啊，实际上姆博莫要打反击的话，麦卡利瑟必须及时的包到左边来保护，否则利物浦的左路空当今天会暴露出很多隐患。看看弗林彭的传球，弗林彭这球没有起球啊，打个配合反倒是把索博斯洛伊差点晃了。科纳特现在这个阶段双方都不能在前场出现低级失误，进攻当中投入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麦卡利瑟再要利物浦，因为现在加克波呢没有对抗优势，所以必须增加前场的接应人数来靠跑动创造

机会，所以在反击当中，曼联队还是有挺多空当。这次舍什科，啊，这个球最后啊没停好，被伍德曼破坏了。曼联队刚才防守当中等了半天，等出来一个反击机会。后点还有啊，哦，伍德曼，这球正好碰到了舍什科的身上。反击当中，曼联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还是库尼亚姆伯伯舍什科的三叉戟，在反击当中把握住了机会。这球总是在门前飞来飞去啊，就会让利物浦队非常难办。舍什科赛季的进球数在联赛里已经达到11个了，这次他很好的展示了在门前的抢点能力和纠缠的本领。姆伯伯先套边交过来之后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脚很有穿透性啊，而且提前量恰到好处的传球，让舍什科第一次抢点呢破坏了伍德曼的出击。伍德曼呢重新回到门前，还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后点看到位置，舍什科正好埋伏在三个人的错位当中没有动，让伍德曼先去动。伍德曼这个球呢被封住了扑球角度，正好碰到了舍什科身上。这个球呢整个运行过程当中，曼联队的进攻球员啊都掌握着进攻线路选择的主动权，所以呢利物浦队的防守呢显得一片慌乱。舍什科呢是抢在范戴克身前站住位置，把自己当成一堵墙挡在了伍德曼面前。伍德曼这个球呢因为得去够比较低的半高球，没法脚下发力往上蹬着往外打这球，所以正好碰到舍什科身上。应该说舍什科在门前这个球的处理是非常冷静的，如果他做多余的动作啊，可能这个球就会从他身旁漏走。只有他保持不动，以不变应万变，才能把自己像一堵墙一样拦截在伍德曼面前。视频裁判组呢再检查一下，这球舍什科呢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啊，手有没有碰到呢？不知道手有没有碰到，还是要回放再来仔细看看。从这下来看呢，好像不太明显，还是要视频裁判用超慢啊，应该是没碰到的。超慢动作显示他是有意把手躲开了。伍德曼这球呢正好打到他肚子上，聪明就聪明在提前抢在范戴克身前。这球如果是碰到范戴克身上，范戴克都有时间去解围掉的。进球有效，舍什科帮助曼联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非常冷静，也避免了手球。今天曼联队呢在主场取得了完美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16分钟2-0领先，毫无疑问的会让曼联队在主场踢得更加兴奋。而对于利物浦队来说，现在比赛才刚开始，要减少前场的控球传接失误了。等着威尔茨，现在罗伯逊上来之后呢，范戴克在左侧必须及时的跟进，形成他和麦卡利斯特还有罗伯逊的三角，这样呢才能在球权万一出现丢球转换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形成保护。威尔茨在前面呢拿球的出球威胁性啊，包括拿球成功率就非常关键了。如果他丢得太快，后面这两个人上来呢就很容易被套身后。现在斯洛特需要想想球队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怎么去应对曼联队犀利的反击了。那中锋位置啊，现在以前说这个中后卫干的是脏活累活，其实现在随着战术发展，中锋干的脏活累活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需要背身去扛后卫，背身接应，然后再做球拧身转身射门，大部分活呢都是累活，还有一些脏活。

越位了。这加克波今天开场阶段上去背身扛了扛，发现不适合他，还是得撤出来，调整到面向球门方向带球。卡里克上任之后啊，让曼联队找回了久违的反击节奏和场上的活力，所以呢，现在围绕着他能不能够扶正，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元老派呢，以加里内维尔为代表，认为卡里克虽然表现出色，但是俱乐部的下一任主教练最好还是选择一位外来的世界级名帅。而另外一派的声音呢，就认为卡里克是现在最了解这支球队特点，并且能够激活球队的，为了让球队去年夏天的投资得到更好的延续，留任卡里克是现在已经证明了最好的选择。就看俱乐部主席拉克特克里夫爵士和董事会最后怎么敲定了，因为现在距离联赛结束啊也越来越近了，早日敲定主帅呢，才能制定下赛季的引援方案。今年是世界杯年，引援方面早动手就能够早谈出好价钱。利物浦这边呢，也面临着今年夏天的大采购，尤其是萨拉赫和罗普逊的离队。在边后卫和中场还有边锋位置，利物浦队啊都需要补强的。最近埃德华兹和理查德修斯已经开始去德甲，开始考察一些潜在的目标了。麦克雷瑟索伯斯洛伊呢，上半场在右边冲出来一些空当，但是最后一传找不到关键人。威尔茨远射，这球呢打得比较正啊，完全是靠赫拉芬贝赫的身体对抗能力挤出来的一个机会，没有助跑空间，原地发力，线路也比较正，被拉芒控制了。从射门的数量上来看，曼联队呢还是更多一些，今天他们的反击呢打得也很犀利，六次射门，三次射正。嚯，舍斯科这身体啊，吸引了科纳特之后呢，扛住了科纳特，把这球呢很好的做了出来，然后姆博莫再给舍斯科，是个追身球，他勾脚把这球差点卸了下来。舍斯科在这种缠斗过程当中啊，展现了自己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关键是他现在越来越会用身体了，这样的话中锋的支点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库尼亚来了，库尼亚挑传后点，罗布逊很警惕啊，他知道在他身后有姆博莫，重新回到二防一的情况。上半场呢，因为姆博莫这一侧啊被重点照顾，因为利物浦的必须保护维尔茨身后，罗布逊一旦上去所暴露出来的空当，所以反而姆博莫这一侧呢被重点照顾。但即便如此呢，这个右路啊，姆博莫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灵活的换位过来呢，还是创造了机会。今天萨拉赫呢，因为肌肉伤，只能在他离开俱乐部之前的最后一次双红会啊，作为观众来观战。卡塞米罗这个连抢带传，脚下感觉非常好。这种球呢，一方面启动时机要好，另一方面呢，在拦截的时候，这个力量和方向要把握好，才能够做到连抢带传。马奎尔上来参与进攻了。
看看这个落点会找哪个位置。姆博莫去了中间，跑到了维尔茨身后，马奎尔从最远端准备往里冲啊，这个球呢没有往他那儿去，还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次就近给了，内部空当，库尼尔，科纳特没有解围掉，哦哟，伍德曼呢这次运气不错，这个球呢科纳特没有解围掉，但是曼联球员脚下也绊算了，没有踢正部位。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最惊险的一次门前的险情，大家全都踢乱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今年夏天的动向呢，也取决于俱乐部接下来的引援计划和雄心。赛季末的这段时间呢，还是让他看到了下赛季球队加入争冠行列的希望，但就看今年的引援最后操作的效果了。上半场的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就准备远射，克拉芬贝赫，最后是马奎尔啊，关键时刻上前破坏，这次也是在球权转换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加快了推进节奏，没有在横向过多转移，没有在拖泥带水，想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发动一波快攻。有四分钟伤停补时，上半场比赛队友呢都来关心马奎尔的对抗之后的伤情，达洛特第一时间上前问了，现在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利桑德罗·马斯蒂内斯呢还是停赛的。哦呦，这个球是折射之后闷到了头上啊，这可危险了，这个力量确实马奎尔能扛住，真是硬汉的。这球的场景让人想起当年在双红会里面，阿兰·史密斯被里瑟的重炮直接闷断了脚踝。凯文一个滑铲把球破坏了，左边三角配合好，库尼尔继续，科纳特最后的判断很准，最后这一步科纳特能跟住很不容易啊，因为库尼亚在这个过程当中脚下的节奏已经在动态当中开始调整和变化了，科纳特最后是看准了，伸脚拦截住了，给了个角球。目前来看呢，马奎尔没什么大问题。上半场比赛曼联队两个角球，利物浦队因为边路突破始终没有太大的胜算，所以没有获得角球机会。让维尔茨去防马奎尔吗？这有点太冒险了，应该是索博斯洛伊来对位，但是卡塞米罗把索博斯洛伊挡住，还是要给马奎尔创造一个开阔空间。哦，原来是找姆博莫的。这场比赛曼联队的角球战术和定位球战术变化非常丰富，后来卡塞米罗啊在艰难的情况下抢到了后点，越位了，第一下跑完之后卡塞米罗原地没动，还在等机会，然后呢因为利物浦队的防守队员比较警觉，所以呢全队快速压上，造成卡塞米罗随后的这次接球越位。在开场吃亏之后啊，利物浦队的防线调整的算是比较快。麦卡雷瑟抢先一步先护球了，
尔克。

0: 确实现在支点位置打不进去，只能在中场呢多创造远射的机会。这是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利物浦队在中场转变思路之后在执行的战术。琼斯，主裁判达伦英格兰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首先是开赛六分钟，库尼亚接到角球当中的混乱落下来的二点球，连续左右开弓，帮助曼联队打破了僵局，取得了今天双红会很好的开局。随后呢，舍什科在反击当中以不变应万变，把伍德曼扑出来的球挡了进去。因为替补席上呢，今天斯洛特有五名球员都低于20岁，所以这样的板凳将会让利物浦的下半场比赛的调整非常困难。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应对，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参保新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 凯迪士智能所。
2: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拉肚子也吃它。
7: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下半场比赛，卡里克呢要先调整，阿马德准备上场，他要换下舍什科。上一场比赛，阿马德开场阶段面对布伦特福德错过了梅努给他送上的大礼。舍什科上半场比赛有一个进球的，中场过后呢被换了下来，阿马德、迪亚洛替补登场。舍什科呢上半场比赛拼得很积极啊，脚上有伤，所以呢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卡里克将他换了下来。利物浦这边呢因为今天替补席上实在是缺兵少将，所以想调斯洛特暂时也没有办法贸然的调整，还是后场果断的找前场的队友连接。这球呢是范戴克解围失误啊，正好落在了姆伯莫的脚下。利物浦队以今天上半场比赛的状态来说，下半场是凶多吉少，最近的十个正赛赛事有九场比赛他们半场都有丢球，所以下半场比赛利物浦队如果要强攻去扳平比分的话，后场会更加空虚。这次角球在后点头球，马奎尔上半场比赛防守当中他还被球闷到过头，但是马奎尔呢迅速爬了起来，展示自己没什么问题。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之后，下半场比赛呢首先抓住了这个角球机会，顶偏了。半场过后暂时只有一个换人，阿马德·迪亚洛换下了舍什科，这样一调整呢可能姆伯莫就回到中路去了，顶替了舍什科的位置。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出现在右边，这个换人呢能够继续保证曼联队在反击当中的速度和犀利度。阿马德啊，这个球的出球意图太明显啊，被断了下来。看看利物浦队这次反击质量，调整过来，索波斯洛伊反推，这个球阿马德替补登场之后送大礼啊，他的出球意图完全被索波斯洛伊捕捉到了。上一场联赛阿马德开场阶段错过了取得领先的天赐良机，这场比赛替补登场马上送上大礼，这两场比赛的表现在赛季末啊对他的评估会有严重的影响。这个球呢利物浦队有两个队员在这个位置，阿马德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球给了过来，虽然他自己在奋力地回追啊，但是他也知道这个球犯了大错。索波斯洛伊呢有充足的时间去观察两侧曼联的防守球员，最后面对马奎尔他很轻松地横向一扣带出了反向线路，然后推射远角，这样比分变成2-1就有意思了。上半场比赛的曼联队在主场可以说占尽优势，而且场面上呢也打得风生水起的，但是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就出现了丢球，双方的分差变成一个球，这对曼联队的球员心态肯定会造成影响。这次防弗林彭的时候呢卢克肖也是没站稳，造成犯规吃黄牌。下半场比赛变化发生的非常快，看看。

后点位是曼联队，在这利物浦队啊也没有埋伏到接应点。斯洛特看到曼联队队员主动送大礼，不知道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更多想法。

上半场比赛阿马德一上来就送礼啊，而且舍斯科又下去了，少了个支点。因为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有舍斯科的时候，不光是反击速度快，而且在前场呢，他的对抗纠缠能力很强，能够把一些困难球呢控制住，所以让曼联队的反击流动性呢体现得很充分。现在阿马德上来呢，这个累活和脏活呢就靠姆博莫去中间来完成，但是在边路呢，阿马德必须得做好协防，然后呢在反击当中跑出威胁。现在利物浦队频繁的在卢克肖这侧呢获得连续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范戴克来到后门柱附近了，罗伯逊来罚这球，兜到中路，这球是被曼联队先顶了出来。姆博莫，哎，这个球姆博莫控制还不错，但第一下控制完之后没有第一时间起速度，这是上半场后半段在反击当中曼联队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点犹豫了，没有把速度继续提起来，所以让利物浦的回防球员有时间回来破坏。镜头对准了阿马德，再来看一下他的失误，梅努交给他之后呢，他横着带过来之后想转移，但是这个意图太明显，索博斯洛伊啊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心理变化。这球最沮丧的就是阿马德，显然他替补登场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做好准备，所以他这个球丢完之后自己也很内疚，向主场球迷示意自己的认错态度，但只有在场上用表现才能够重新赢回球迷的心。卡塞米罗，百文上来，虽然卢克肖吃了一张黄牌，但是刚才呢是个意外，卢克肖呢是回防不慎滑倒造成黄牌。这次马奎尔在中路位置判断的很准确，站住了线路。不过利物浦的下半场比赛啊，可能索博斯洛伊这个进球呢能够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因为中锋位置加克波也站不住，中路现在没有人能够顶得住，所以呢后上的索博斯洛伊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被解放出来，看斯洛特能够怎么调整。因为以今天利物浦的这个残阵来说啊，作为主教练调整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杜尼亚回敲，卡塞米罗，两个巴西人的配合，交给达洛，阿马德，哇，这个球很有想象力，费尔南德斯背身一停，脚后跟，哇，撞在了立柱上啊，又是一次经典反击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差一个助攻啊，就能够达到联赛20次助攻了。这个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停球是世界级的，干净利落，动作准确，球感好。姆博莫最后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射门方式，但是有点不走运，打在了远端的立柱上弹了出来。如果能够继续把分差扩大到两个球，曼联队队员在场上的心态呢会更加松弛一些。现在双方只差一个球，其实比赛的紧张感

挺强的。范戴克，回给伍德曼。上半场结束前啊，伍德曼还在门前，差点被晃倒，但完成了一次救险，在混

索博斯洛伊刚才这球打进，差距呢也还是很大，现在就差一个球，对双方的心态呢影响就明显不一样。回给麦克雷瑟，转给科纳特，找琼斯，弗林鹏今天很少在这边主动带球寻求突破，当然这种踢法也不是他擅长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呢，他都是在萨拉赫六十分钟被换下的时候出现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在中场能控制住能跑开的时候呢，他的空跑更有威胁。又是这个球呢维尔茨打得有点仓促了，再来看一下啊，做了个撞墙配合，维尔茨需要比上半场更加积极的前插。哎呀，这下后场送礼了，拉芒和队友的配合又送礼了，利物浦队由加克波扳平了比分。不知道下半场比赛曼联的队员的心理状态怎么了，接二连三的走神，犯下低级失误。这个球拉芒为什么会在重重包围之下就选择往后腰位置给球呢？在心态的紧张下，曼联队接连犯错，加克波顺利的捡漏，为利物浦队扳平了比分。再来看一下啊，交给拉芒之后，后腰这个位置三个人的三角，这可是致命的封锁地带，但是在这个位置不管是给卡塞米罗还是梅努他们都很难接啊，而且这个线路很不理想，这个线路给的提前量是致命的，正好给在了利物浦队员的脚下，连续一脚出球把这球传了进去，拉芒非常的懊恼。这样一来，难题甩给了卡里克，球队的大好局面被下半场比赛两次低级失误给葬送了。现在看看曼联的球员能不能够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回来，这个其实还不完全是注意力不集中，就是在心态的变化下，刚才进攻思路和传球想法短路了，对比赛的压力适应能力啊还需要进一步的锤炼。在双红会的比赛里面，利物浦队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尤其是他们今天很难自己创造机会，没想到曼联队白送了两个，这样的话下半场比赛就更有意思了。可能上半场比赛踢得太简单了，曼联队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点困难，现在全靠马奎尔在后防线啊不断的救险。

这样的比赛过程啊，今天老爵爷没有来现场，还是稳妥的。下半场比赛这下午啊，据说老爵爷就来到了老特拉福德准备观战双红会，但是还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俱乐部呢出于保险起见，将福克森爵士呢送去医院护理。消息显示他身体状态现在没问题，但如果看到这个比赛过程的话，在现场就算福克森来了，身体状态也得经受一点考验了。我们看看接下来斯洛特的出招啊，换下左边的罗伯逊，换上凯尔凯兹。因为罗伯逊今天在整个进攻当中又得跑上又得回防，消耗非常大。这一换，罗伯逊也就告别了双红会的舞台了。这17场比赛，卡里克上任之后，拉芒还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低级失误。

所以双红会真的是不管对于曼联还是利物浦球员来说，在历史上都是双方球员成长最重要的舞台。加格波上半场比赛都不愿意在中间去站桩了，都跑到左边去拿球突破找机会了，没想到下半场比赛哎，白白的送上一个大礼。卡塞米罗啊，这球其实不怪他，因为卡塞米罗那个位置已经被围住了，他能回去接就已经意识到事儿不对了。拉芒给的这球呢又离他有一定距离，给了个提前量，但并不是他方便转身的那个方向，一被冲呢就容易被撞回来。现在对曼联球员来说就要尽快的忘掉第二个丢球了。先是那边啊，姆博莫这反击射门打在立柱上没进，然后呢反手就被扳平了。足球场上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考虑到运气的因素。而且今天的比赛整体上呢踢得也很开放，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呢什么都可能发生。卢克肖凯文斜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保持了非常好的专注度的。梅努，扳平比分之后，利物浦队心态上有了很大变化，现在也不着急了。收回自己的半场，开始等待反击的机会，把阵地战的难题呢丢给了曼联队。而曼联队现在少了舍什科，在阵地战搅和对方阵型的能力呢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姆博莫虽然强壮，但是高度上相比舍什科呢会吃亏一些。另外呢，在和身材高大的两个中后卫的对抗上呢，他不如舍什科的纠缠能力强。所以现在打阵地战被打反击，双方这形势反过来了。弗林蓬啊，弗林蓬开始有机会传中了，因为他有机会打反击啊。转过来之后，加克波，这样的话，利物浦的球员也开始在反击当中开始踢出自己的特点了。上半场比赛到下半场开场，弗林蓬一直都传不出来他舒服的传球方式，但下半场反击的机会来了。所以现在对曼联队来说，到底这场比赛想要什么，全队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是要拿下对手全取三分去拼这三分呢，还是现在随机应变，先让2-2的比分发展，先让场上的形势稳定下来。因为如果要拼的话，队形扑出去啊，比赛会更开放，也有可能落后。尤其下半场比赛随着体能下降，对双方来说还有很多变数。至少利物浦的现在在换上年轻小将之前先把比分扳平，极大的缓解了斯洛特的难题。前点，琼斯，还是索博斯洛伊，梅努这球传的可真够准的，直接到了姆博莫的脚下。梅努这个突然启动，但是呢另外一侧的凯尔凯兹很警觉，他发现自己是拖在最后的那个后卫，一个箭步斜线插过来，破坏了曼联队这次反击。这个球多亏了刚刚替补登场的凯尔凯兹，
同样是刚刚替补登场，但是注意力完全不一样。卡尔凯兹的注意力比阿马德可强多了。算抢的成功，没有让赫拉芬贝特和索博斯洛伊再配合出来。卡里克会怎么调呢？虽然曼联队人多，但是现在对卡里克来说思路更重要。

卡塞米罗，出现过这种低级失误之后啊，在防守上他把安全级别提到最高了，只要先破坏掉，只要保证先安全。哪怕球队不能第一时间把球抢下来形成反击，现在卡塞米罗呢都是以破坏为主啊，先完成防守，快发出来。这次利物浦队这球快发之后呢，利用弱侧人数少的优势马上推进过来，这是曼联队现在有点难受的啊。对方呢在起势，利物浦队在借着刚才对手连续两次低级失误，在逐渐在场上起势，又是类似的局面。这次拉芒不再冒险了，直接长传往前给，还是思想上啊，刚才松懈了。琼斯

哦，这下应该要吹库尼亚。现在曼联队员的心态有点着急啊。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过去想限制住赫拉芬贝赫，结果让赫拉芬贝赫呢先伸出一脚，然后库尼亚过来拦截线路。

索罗斯洛伊给后点，撞到门前，差点补了进去啊。这次轮到拉芒表现了，双方的门将今天都有精彩的救险。这球索罗斯洛伊罚的落点极具威胁，还好拉芒自己调整过来了，没有受刚才丢球的影响。来看一下啊，位置没问题，然后在中路，哎呦，这个球啊是碰下来以后脚下球，拉芒倒地之后用腿挡了出来。何云鹏，曼联队现在急需一个明确的战术目标，光靠拼没有战术目标，现在在场上执行起来还是不够统一，所以卡里克有必要向场上传递信号，因为这场比赛调整的节奏啊，也相当于他和斯洛特在俱乐部都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斗法的直接体现。现在曼联的队员呢挺被动的，让利物浦队再次拿到一个角球，利物浦队连续获得角球定位球，而且罚球落点很有威胁，刚才拉芒呢已经用腿挡出去一次了，接下来看看这个角球能够制造什么样的威胁。在禁区弧顶的柯蒂斯琼斯埋伏着，然后在他身前有赫拉芬贝克，两个中后卫在后点附近，这次索博斯洛伊啊给了一个手势，单臂上去，看看是前点还是靠后。前点，这次呢是发了个平快球啊，想打得出其不意。现在需要他在前面尽量的把球能接好，他现在不能像上半场比赛那样多追求向前向纵深地带的冲刺了，他要先完成接应护球的基本工作，否则的话曼联队的进攻现在很难打上去，因为在中场过渡速度很快，那就需要前面的接球人得拿得住。而且现在扳平比分之后呢，利物浦队在中场的防守硬度啊在提升，这下范戴克呢从后面上来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撞倒了，不给毕费转身的机会，范戴克上来的非常快，从背后呢是顶翻了毕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还得缓一下，刚才后腰被撞得比较厉害。

头球，啊，这次也很奇怪啊，这个点利物浦的队员居然没有盯住卡塞米罗，就双方今天在防守当中暴露出来的走神啊，都挺匪夷所思的，两个人都没看住卡塞米罗，让他从麦卡利斯特身旁跑了出去，而且很舒服的顶到了这个落点。利物浦队刚才这段时间也是踢舒服了，防守注意力又丢了。费兰德斯斜传阿马德，一下没有突过去，后点，哇，空门啊，还是在后点位置啊，卡塞米罗奋力救过来的。现在逐渐的又开始场上那种紧张的氛围啊，又开始起来了。利物浦队这次有五个人来到曼联队半场参与进攻，但是节奏不能慢呐，一慢就停顿下来了，一慢的防守队员就回来破坏了。这次吹了费南德斯犯规，威尔斯还是等了。小将恩古莫哈要上，也是最近这段时间连续两场联赛斯洛特在最后时刻手里握着的王牌，小家伙反击当中靠他的一对一可能能够创造一些机会。尤其是此前面对弗洛姆的比赛，恩古莫哈在赛季末呢把信心又打出来了。

索波斯洛伊，啊，这球直接被挡了回来，人墙起跳的时机把握的不错。皮尔凯斯长传再打上来，贝尼亚被拉倒。

有明显战术犯规意图的犯规，给了克里斯琼斯一张黄牌。不让曼联队快速反击打出来，因为越往后啊，利物浦队在替补席上的这种劣势啊，会反映出来，他们会让节奏呢更慢一些。换下弗林彭，换上恩古莫哈，斯洛特的第二个调整。真正的天才登场啊！我要换下姆伯莫，姆伯莫呢，确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很难发挥出他最大的特点和最有优势的方面，所以呢，不如把他换下来。换上边路的丹麦国脚多尔古，这样呢，会有把库尼亚推到中间去了，在中锋位置，卡里克需要一个既能拿球又有单干能力的球员啊，需要有终结能力。双方呢都派上了一个有终结能力的选手。曼联队呢是在场上乾坤大挪移，利物浦呢是从替补席上把他们最有天赋的选手派到场上。今天索博斯洛伊表现的真是非常的大场面先生的气质啊，在这样的比赛，尤其是利物浦的缺兵少将的困难形势当中，他展现了非常难得的大将风范，让人想起了曾经身穿八号球衣的杰拉德。事实上呢，现在很多利物浦球迷呢也把索博斯洛伊的八号球衣啊和杰拉德经常联想起来。多古、梅努、好的，库尼亚外脚背一分，卢克肖上来传后点，落点比较深，阿马德抢到了第一点，随后跟进，这脚漂亮。曼联队在这次关键先生梅努在上一场比赛控制中场节奏之后，这场比赛贡献了精彩的后插上射门，来自阿马德的后点接应，头球点下来。上一场比赛他错过了梅努给他创造的绝佳机会，这场比赛他投桃报李，既是将功补过，又是为梅努创造了破门的机会。这个球啊，可以说是梅努打出了续约的身价。跟进插上射门的时候呢，非常果断，毫不犹豫，球最后是直奔死角而去。再来看一下，关键来源于库尼亚在中路把球领出来，然后反套内部空当，卢克肖看准位置传给了阿马德，然后麦卡利瑟撩的这一脚啊，帮助了后上的梅努。要不是撩这一脚的话，应该是在卡塞米罗脚下的机会。梅努这个球是三步并两步，在冲刺过程当中把步点调整好，回报了卡里克对他的信任。在曼联队形势最迷茫的时候，梅努给老特拉福德球场的球迷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正是卡里克重新激活了梅努啊，如果阿莫林还在的话，梅努可能已经被卖走了。比分变成了3-2，主场作战的曼联队重新找回了主动权。这个球可能价值上亿啊！如果曼联队锁定了欧冠席位，俱乐部下赛季的收入会大幅增长。而场上续约的梅努，包括可能续约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们的薪水呢都会迎来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对于曼联队的球员来说，就看接下来能不能够守住这个黄金局了。

好的，又是梅努的上抢，创造出来一个反击的机会，四箭齐发，左边多古没有把球停好，在前场的反抢非常果断，八号对八号，布隆诺费尔南德斯侧后方铲倒了索博斯洛伊。曼联队呢，在重新领先之后，球员的斗志和刚才2-2的时候截然不同。虽然这个动作是犯规了，但是能看得出来，在眼神里，曼联的球员现在重新找回了斗志。先是梅努上抢那下，然后费尔南德斯呢横切过来，在前场就地破坏。这是一个肯定要吃黄牌的动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呢，反映出了曼联球员现在保住这三分的决心。现在在前场抢着利物浦的球员也很难受，双方都到了最后时刻要拼一拼的时候了。比赛已经过了80分钟了，恩古莫哈，哇哈，这是恩古莫哈最擅长的得分方式啊，在原地吸引防守队员突然启动，摆脱射门。刚才对卡塞米罗来说，这个防守呢有点吃力啊。恩古莫哈过来，是马奎尔顶出去，封了封角度。踢到这个时间段，对卡塞米罗来说，体力上已经比较吃力了。如果让恩古莫哈跑起来，其实对最后阶段曼联队的防守来说是巨大的威胁。毕竟年龄在这摆着，年轻啊。现在大家到了这个剑拔弩张、紧张的情况下，替补席上还有4个20岁以下的小将，恐怕斯洛特轻易的也不会用了。现在需要场上经历过考验的队员，最后咬咬牙。这不是交学费的时候。热刺。格尔茨这段时间换到了右边，琼斯还是赫拉芬贝赫，轻易的也不给界外球啊，尽量把这个球呢救回来。可以说卡里克这个调整啊，也是一招妙棋，把库尼亚放到中间呢，他能串联，直接造就了第三个进球。如果库尼亚在边路啊，这个球就在中间没有人能领住，能传出来。正是库尼亚呢背身完成了最关键的接应，所以卡里克对问题的观察判断解决还是很及时的。这个调整啊，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略胜斯洛特一筹了。但今天曼联队两个低级失误送礼，确实是赛后要总结的，毕竟这样的比赛没有太多犯错空间。现在还是利物浦的控制，恩古莫哈阵地战，靠他破局，一个人吸引了3个人，转身加克波，现在是靠小家伙吸引防守注意力，然后给加克波创造机会。那卡里克呢，在琢磨最后阶段应该怎么应对，往前，不要在后场去提升风险啊！后场现在控球呢，利物浦队还是希望，因为利物浦队是希望少折返，希望尽量在前场去压迫曼联队，抢出机会。如果曼联队呢把这个球打到利物浦的半场，哪怕他断下来，其实也面临着前场队员呢回追、回防、回接。现在的实时排名呢，曼联队第3，利物浦队第4，双方的分差呢会扩大到6分，曼联队基本上确定下赛季的第3名欧冠席位。这个不仅仅是欧冠席位确定，而且联赛排名到第3，转播分成也多呀，所以俱乐部呢里外里的收入都会大幅度增长。

那么如果回到欧冠赛场呢，在赞助招商包括引援方面都会一顺百顺，所以呢这毫无疑问呢会让俱乐部上下都无比振奋。最后阶段看来是要上能够控控球的齐尔克泽，还是需要在支点位置有一个能拿球的人。加克波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热刺好球，这下断得很准。梅努下半场这段时间啊，展现出了大将风范啊，他和卡塞米罗又重新打出了中场的统治力。卡塞米罗负责拦截的判断，梅努负责向前。恩古莫哈，突过去了。恩古莫哈摆脱了卡塞米罗，继续突，哦，出了底线。这个小家伙就差最后这一步了。但是卡塞米罗确实很累了，最后阶段让恩古莫哈这么突的情况下，体力消耗的非常快。换下库尼亚，换上齐尔克泽，库尼亚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串联，而且是教练换人之后的一次战术换位，还心领神会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次串联。今天一个进球，一个关键的进攻组织。齐尔克泽原本呢在东窗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被租借离开的，但是换帅之后呢俱乐部还是把他留下了。而这边呢则是换上了基耶萨，最后阶段双方都要上攻击手来调整一下，利物浦也要搏一把了，看看能不能够单车变摩托。换下了科纳特，阿马德和齐尔克泽两个人顶在前面，阿马德干扰一下齐尔克泽，这个串联很重要，交给阿马德，给他控制一下，转移，多古不要着急，多古射门了，这个球这么着急吗？现在比分领先啊，不要轻易浪费机会。多古刚才这个处理有点草率了，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作为卡里克上任之后的第17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意义最为重要的，看看他能否最后在主场为曼联队守住三分。马奎尔今天表现得如战神一般，完成了多次关键拦截。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5分钟，还是索博斯洛伊，这条线路是比较隐蔽的，他能传出来，但是接球的队友呢不太好带。阿马德扛住了卡尔凯兹，双方现在都在竭尽全力限制对手完成球权转换，完成由守转攻，所以呢在场上这种贴身肉搏战呢在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是少不了的。曼联队刚才阿马德的护球给球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这球的反弹啊很难打，这个球的反弹很难跟上节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尽力去跟了。里边呢还没起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没起来。场上暂时能参与防守的曼联的队员呢少一个。那应该是蒂费呢爬起来回来参与防守了。因为他再不回来的话，利物浦队的进攻啊就要形成射门了。这凯尔凯兹，这倒三角差一点传过来，

还在向主裁判申诉，但比赛呢还在继续。范戴克，琼斯，焦点麦克阿瑟。

0: 热刺也没有选择继续往里强突，还是来回转移。皮尔凯兹找恩鲁莫哈，有突破能力的这一侧呢，从上半场的右边弗林蓬这一侧呢调到了左边，下半场恩古莫哈上来的这一侧。一对三呢、曼联队对他完全不放松，卡塞米罗继续跟着干扰。威尔茨左边，这次是基耶萨给中路，哦，差点范戴克又抢到头球的机会啊！他最近最后时刻头球绝杀上瘾了。范戴克刚才已经到位了，利物浦队球没有给出来，球给的稍微高了一点，然后曼联队这个反击啊，再来看一下多古，多古选的方向不好。奔着琼斯去了，他往外线走的话，琼斯就很难受了。在远离禁区的时候啊，尽量往外线走，这样呢会让防守队员跑得更远，跑得更多。到禁区附近的时候再猛然往里切，就容易造成对手犯规。多古刚才正好选择反了，先跑向了防守队员。最后时刻全靠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鼓舞斗志啊，吉耶萨和索波斯洛伊的压力之下有点互相埋怨。利物浦队现在的确也在一个很困难的阶段，而对曼联队来说呢，这场胜利的意义呢格外重大，就是要换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了，换上约罗，最后阶段消耗一点时间。队长袖标呢戴在了马奎尔的手臂上，而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身上有一张黄牌的，哈里克也不希望最后阶段呢有一些其他收获。这个换人消耗完时间的话，就大局已定。今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一直渴望自己的联赛第20个助攻出现。克泽啊，这次他发挥了自己做球的能力，最后的反击射门，哈哈哈哈，达洛最后没控制住身体重心，打飞了，身体往后仰了一点，最后阶段的一波攻势。那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球迷呢发出了嘘声。看看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在第216次双红会当中，卡里克上任之后带领曼联队在15-16赛季以来首次实现了赛季对利物浦的双杀，而这场比赛续约的梅努呢展现了最重要的中场控制力，在最后时刻为球队打进制胜球。经过调整之后的库尼亚回到中路呢完成了关键的串联，马奎尔呢则在后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曼联的全队上下呢凭借着这场胜利啊，包括上半场进球的舍什科，锁定了欧冠资格。下赛季呢，俱乐部
1: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

0: 义，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5: 凯迪仕智能锁。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斯瓦纳的首都哈珀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秒中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

因为在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布里斯的交接。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艾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沙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伯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伯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加拿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加拿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

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封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克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克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克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克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尼日利亚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后，他们在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克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克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五十米，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三十八秒零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

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

0: 早了一点，中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队处在
1: 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
0: 好的，比赛开始。威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佳璐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家军加油，最后时刻中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递补晋级，中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4×100米接力

和女子自成一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自成一百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四百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四乘四百米接力之外，像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四百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莹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井户、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
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国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罗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罗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罗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四百米，包括男女四乘四百米以及混合四乘四百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四乘一还是四乘四，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四百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0: 合护眼长滨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8: 欢迎回家，
7: 更有熟悉的家味。
9: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7: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12: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这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利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 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最早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塞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

家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辛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
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3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像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
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3、4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400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100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利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4×100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
开始，中队第一棒是梁小静，中队在第七道，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小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所以有时候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4: 眼睛累了，
5: 眼睛累了，
6: 缓解视疲劳。
7: 百合汤蓝莓叶黄素，
8: 缓解视疲劳。
9: 百合股份出品，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吃坏了，
14: 吃和味整肠丸。
15: 肚子痛，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拉肚子也吃它。
14: 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
1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17: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德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 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文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伯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瓦、尼古拉比索瓦、特雷泽卡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

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埃林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宝拉塞贝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拉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拉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五十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埃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400米接力和混合4×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正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
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22.66。那么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23.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

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x100米，来跑4x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x400米的角逐，而博茨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

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茨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茨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啊，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刀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文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快克摩尔。文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快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莱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文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文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提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x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不错。杨锦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嗯。
2: 失败。成功。刚才中量137。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刚临重量137公斤。

0: 前两码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客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是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哎小姐啊，我上台。
1: 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这个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2: 二轻松。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庄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0: 滚
1: 滚
2: 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3: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2: 嗯，有时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3: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2: 对，拼了就。
3: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得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龄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那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

0: 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雪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做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雪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雪琪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雪琪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雪琪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雪琪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
0: 嗯，
1: 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0: 嗯。
1: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嗯、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3: 撑住撑住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0: 嗯、
1: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0: 嗯、
1: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郑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动作交代清楚。

0: 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敬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敬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敬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六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1: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举得很轻松啊。
1: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1: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1: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2: 8-23。
0: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才会最终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0: 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味整肠丸。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13: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12: 嗯。
13: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所以他的接连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2: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3: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2: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14: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12: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3: 对，
12: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3: 对，
12: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3: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12: 对，
13: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12: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3: 对，
12: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3: 高半挺。

0: 品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帮艇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但是下蹲艇，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1: 对，
0: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艇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艇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艇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这么多的艇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纪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请举开把161。
0: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艇，你看它的一个支撑能力它就更强，而且它的这个应该是它的高度也没送到位，它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它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它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它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
2: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3: 你出击啊！好，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艇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它挺举它是有两部分，它一个翻，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看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嚯，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好好好，不着急，再重都要升稳。
2: 升起。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我想狠点。
0: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3: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0: 放好。早点啊！
1: 失败。
2: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3: 嗯。
2: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3: 嗯。
2: 往后坐了。
3: 好，停局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众会的吴旭龙。
4: 王金天。
3: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停举是挺有实力的。
4: 走，杨伟德。
2: 哎，
1: 失败。跟周亮100米。
3: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2: 对，
3: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3: 嗯。
2: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3: 嗯。
2: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3次试举。
3: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啊，不动的话就是连续3次试举。停举现在何跃基和周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2: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停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3: 对。
5: 运动员在下蹲和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3: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湖南中联众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4: 哎！把你最大高点。快点！老几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1: 失败。
3: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2: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3: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3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2: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

0: 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怎么办？哪里抽筋啊？
3: 小腿。
4: 啊，
1: 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4: 咋完蛋子？
5: 你们俩走。
2: 嗯。
0: 好的。三盏白灯。
1: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个人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2: 啊。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艇，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嗯，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0: 拿
4: 过来了，怎么会改？
3: 没事。
2: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改？
2: 哦，
4: 今天我改了一把。
2: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2: 怎么这么着急呢？
1: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2: 对
0: 腿有点抽筋，
2: 对腿有点抽筋。
4: 上一把他不是有点抽筋，有点松散。
1: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2: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

0: 很紧张，对，都会有。
1: 什么？
2: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持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麒麟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啊，郑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罗跃金若是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金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他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3: 哎哎，出错
4: 来了，
1: 绝对的这种上顶的能力还是很强啊。对何跃金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金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施志勇教练对于何跃金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金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金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8: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9: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much.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队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啊，今天异地再战，看一看深圳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发阵容啊，巴吉、王浩然、卢鹏宇、贺新宁、史密斯。这个上一场比赛王浩然、贺新宁啊依旧是发挥的极其稳定，这边呢安德鲁斯、陈帅鹏、陆文博、这个岳远逊

另外深圳队，另外浙江队今天还有王子路，对，首发阵容当中还有王子路。看一看深圳今天客场能不能够再接再厉啊，还是浙江稠州金足能够扳回一城打成平局。对于浙江稠州来说呢，是没有退路的。

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岸逊的防守，啊，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继续防守回合，全场防守上，防守。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给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陈海鹏和约翰逊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基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基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

0: 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院训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烟雾，约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烟雾约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
1: 继续红速生红速，
0: 两个人上去加贺新宁，哇，对贺新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后卫上有贺新宁，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新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 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强硬。

喝了前沿。球打的空间太小了，刚刚抽抽进组已经三个抢断了。

0: 그래 지금 완전 그
1: 斯托夫这个法兰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来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

打得相对有点乱。

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人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吕月洲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珠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水中贵族，百岁山。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

0: 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银阳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3: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那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南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

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

裁判在示意，就是我要去看一下录像啊，但是我们替补席要控制情绪，要不然该判罚的也要继续判罚。但是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拉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

0: 漂亮，
1: 哇，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月忠，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包括王浩然，这都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尔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

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3-2，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陈帅鹏这个球打得硬。

非常强硬。这场球，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

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金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金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

我们的骄傲。

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稠州金足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说哦，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

谢谢。

强打这院训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院训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丽丝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利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李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6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9: 欢迎回家，
8: 更有熟悉的家味。
10: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8: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2: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
3: 吃泰奇，
4: 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洲今天打的相当出色。

0: 防的不错啊。
1: 哇，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前场篮板，深圳队抢的不错。阿里斯今天表现的非常活跃。
2: Thank you.

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利姆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

第二不沉球，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卢鹏宇又反抢回去，再次被断掉啊！何心莹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九个，对浙江稠州的十二的五个，哇，直接空接了。

房的空间都非常大，整个深圳队优势建立的还是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

0: 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
1: Oh!

约州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低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这个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又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身背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

Yes.

Kolejny przychodzą.

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但是对于浙江稠州金足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西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Thank you.

0: 合护眼长根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合味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

0: 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今天周鹏还没打啊。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峰。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 黑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然后犯规。这样的话，还有八分钟的时候，贺勤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得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

0: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1: 还没结束，各位，最后一场竞技，加油！
0: 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5中2，整体的投篮命中率9中4。原本是4中1的三分球，8中3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11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这都是关键球啊，帮助球队建立优势。

浙江今天三分球27中6，只有22.2%的命中率。深圳队这边的17中5，29.4%。双方的三分球其实都不是太高，命中率。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稠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核心也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贺新宁来说啊。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位

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潮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啊，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潮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8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8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

裁判这八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三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一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西宁啊，我的天哪，哇，单节十二分，贺西宁在这五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西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刚才那一下贺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西宁撤出来的三分球没有能投进，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o the stage.

好的，这些掌声送给。

发不出来啊！全场的1211非常奏效。这个球，郑指导应该设计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到底应该怎么发这个球？双方接发球都在不断的出现一些问题，都有失误。哇，好球！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个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

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被美军，一个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四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加机破紧逼的这个问题。

约州打球很有灵气，非常聪明。这时候，浙江稠州金足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孔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稠州金足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功。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1: 这，就是真实感。
1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0: 吃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0: 长堤海路，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当然，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纪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记录是四个，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最终获胜的都是辛纳。内角方向的ace球。辛纳的团队啊，两位教练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都在现场。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啊，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啊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啊，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漂亮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大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拍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胜3负。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

0: 主要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啊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0: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维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1: Kenze trenta, fifteen thirty。
0: 主要还是看看兹维列夫的一发啊，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啊，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事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穆古鲁扎。一上来啊，辛纳就在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手。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内角的一次球，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二发啊，想要发一个外脚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捷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1: 30-15

好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啊，要的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fuego， 在那。
1: 这个阿尔发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加尔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

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啊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现啊没有控制好球。

哎呀，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15-0

哎，啊，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往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啊，两次上网都丢了。嗯，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

0: 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
1: Gracias.
0: 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受迫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受迫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受迫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
1: 15-0.
0: 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接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球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啊，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啊，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啊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球还是球发的好，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辛纳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啊已经有点失衡了，辛纳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五局比赛打到现在啊，就耗时17分钟。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局，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 ace 球，好球。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包括发球的次数。好球。这局目前来看啊，至少在前3分当中，兹维列夫是把自己的状态调试到一个正常的水准上。

0: 揭发啊，辛纳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好球。
1: 40-30 40-30

0: 爆发球，兹维列夫终于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兹维列夫爆发而鼓掌，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
1: 10-0 15 love。

0: 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
1: Let's listen.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好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上能够发得更准，甚至两者兼得。

好球，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手位辛纳突然放短。看，对，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S 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11: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2: 第一盘比赛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斯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那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好球。基本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啊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30-0. Proti nám.

发球连续擦网，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前的高压，这一次来到网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一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兹维列夫直接把球啊送上了看台。错区了。

0: Quagle。
1: 这个阿尔发啊，也是发向了辛纳的反拍一侧，这样兹布列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啊，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

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比较一般，兹维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往前，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守在网口中间，通过自己的高度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两位赛事总监。

嗯，这个揭发啊，基维利夫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就是辛纳刚才这个阿尔发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脚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球赛界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其实现在从底线的情况来看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第二盘他现在整个的底线站位啊要更加靠近底线，他第一盘总体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你像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这是西班牙网球联合会的主席。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有点没太做好准备啊。

0: 加刚才
1: 15-13
0: 感觉好像也有点不太规则，就是出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让这个弹跳变得更低频了。菲洛佩兹啊，他是2019年成为这一站的赛事总监，穆古鲁扎是新上任的赛事总监。好球，你看这一分，辛纳在底线，一方面就是打得主动，先利用正拍啊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打开了直线的空间。你看他这一拍变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他这一拍打完之后，快速向前场移动，就是他在整个战术上啊，这一拍打完变线，达到预期的目的之后啊，你看辛纳整个的对于自己的调动。拍与拍之间的衔接非常紧凑，主裁给了兹维列夫一个发球超时的警告，这可是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发球收到了警告。虽然一发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面对辛纳的接发落点，回到自己的反拍，这个反拍兹维列夫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进入到第二盘率先实现破发的依旧是辛纳。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辛纳 77%，好球。就即便辛纳发球包括正拍的变线有这么好的质量，下一拍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就是你看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紧凑。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
1: 得分了。

内角的意思球，这前三分拿得非常轻松啊，这真是让兹维列夫在接发端看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个球，兹维列夫还是移动的快啊，面对就是辛纳的这种短球的调动啊，能够及时的赶到网前。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反拍，先发动了短球的变化，把辛纳调动到网前，然后辛纳回放短球，兹维列夫赶上，把这个球啊挑到辛纳的身后。其实辛纳也很清楚，这个球啊如果再往后追的话，不一定能追得上，所以他也是选择冒险拦一下。发球的效果太好了。

0: Firenze, Sera. 15 love.
1: 发球，现在兹维列夫能做的也只是让自己的发球局能够更加轻松的拿下，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在辛纳的发球局里发起反扑。好发球，进入到第二盘，兹维列夫的一发。可以说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准。这个辛纳接发球啊，一是节奏快，二是落点深。这个球接到了中间啊，有点挤压到了兹维列夫。

内角的一次球。这一局啊，兹维列夫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还是需要看看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这样好的发球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毕竟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也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其实兹维列夫本赛季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本赛季的战绩26胜7负，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然后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迈阿密大师赛、蒙特卡洛大师赛，还有慕尼黑公开赛，全部跻身到了半决赛。这个8站比赛啊，只有2站没有打进4强。阿卡普尔科啊，他是第二轮出局，联合杯啊，他是止步于小组赛。辛纳反拍啊，打开了直线的空间。15 love。

哦，这个反派对于茨威列夫来说算是一个提速和加质量的机会啊。因为前一拍辛纳的回球啊，这个落点已经有点偏浅了，但这个机会球茨威列夫并没能抓住。

好球。辛纳的发球局啊，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内角的好落点，然后进场。正拍啊，再打出制胜分。刚才看辛纳整个正拍的慢动作啊，这个边甩效果非常好。

0: 半场切放的一个短球，直落四球，辛纳实现了保发。
1: Se non gana quattro juegos a dos, se non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0: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是有压力的，就看看他的发球状态和发球稳定性了。

上来之后发了一个双误，因为如果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保不下来啊，再被辛纳破发的话，转过头就是辛纳的发球胜赛局。以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辛纳发球局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这个比赛可能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没什么机会了。所以这一局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

好球。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0: 兹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非受迫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强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世界第一的辛纳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
1: 15-0。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

反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往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

0: 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S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1: Let's.
0: Go. 二发。兹维列夫正手再一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两盘，耗时57分钟，战胜了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云淡风轻地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站大师赛夺冠的选手。同时，辛纳也保持了本赛季红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啊，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泰西，这1992年，
8: 会说第一关泰西八宝洲，
7: 吃泰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洲，吃泰西八宝洲。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泰奇，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9: 红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2: 吃坏了，
13: 吃和味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15: 吃坏了，
14: 吃和味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4: 拉肚子也吃它。
16: 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6: 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味整肠丸。
17: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

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好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啊，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虽然刚才这一局啊，菲斯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但是这个低迷的一发进球率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他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二是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菲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

0: 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得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1: Or stay with the backhand open earlier. Come on. We're hitting the backhand very good. Stay there.

0: 歪钩，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角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端，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那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
0: 15 all.
1: 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哇，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

0: 借力，很轻松地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地发向了内角的方向。
1: UNX Juice。
0: 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Thank you.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啊，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啊，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啊，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0: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第二盘局分3-3，还是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低点位快速的连接。这进入到第二盘啊，菲斯不光是在一发上相较于首盘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个一发的提升啊，也带动了他整个底线的表现。内角的一次球，连续两接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啊，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1: Allez, allez.

外脚阿尔发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发球。那一脚的 ace。这局比赛相当于一上来啊发了一个双误，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娜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其实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辛纳这个正手想要变线，但是听声音啊，感觉这一拍没太打实。你看，在这一局当中啊，辛纳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性。第一盘啊，底线得分辛纳领先；第二盘啊，现在是菲斯领先。还是接发，辛纳接发球把落点送到了菲斯的反手，而且落点送的也比较深。30-30，对于菲斯来说，一个关键的二发。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五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两次。Yeah.

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Inside seven, 15 love.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

0: 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啊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啊成为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0: 长滨海路。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阿塞拜疆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

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的决赛。画面当中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以色列的小将，今年16岁的阿隆纳塔尔弗兰科。

来自以色列的小将塔尔弗兰科呢今年是16岁，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 2023年的世界体联青少年世界锦标赛当中是收获过个人棒操的金牌， 另外团体项目也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银牌。 另外在2022年的欧锦赛当中少年组他也是收获了个人圈草的。 今天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在资格赛稍微有一些危险，是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当时是排在了第八名。 今天的决赛和资格赛相比的话，其实在难度上面会有所下降，完成的质量和整体的艺术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1分。 艺术体操的分数的构成，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加上难度分，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个。

0: 难度分是12.1， 完成分7.450， 艺术分给到了7.650分， 总分是27.200。
1: And the next on the floor is Itiriakova Sofia from AIN2. Please welcome

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本站比赛他的资格赛排在了第四名，晋级到决赛当中，28.500分。

0: 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伊尔吉利亚科娃呢，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分站赛啊。在上一次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槽是收获了亚军，其他三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中。而这一次的棒槽整体的决赛表现应该说比资格赛还要更好一些。
1: Very brilliant athletes.
0: 在难度方面呢，它是和资格赛保持一致啊，都是拿出了12.8的长跑动作。
1: Spectacular competition full of high-level gymnasts and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s. That was one of them.

0: 位选手也是一位年仅15岁的小将。在2025年的俄罗斯少年锦标赛当中，他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成绩，12.8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050，艺术分7.950分，最终的得分是28.8。
1: Now we are ready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Please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from Germany.
0: 好，现在缓缓入场的这位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这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0: And as we know,
1: 代操是排在了第三，圈操呢是十三名，最终的总分是平均142.80分，
0: 收获了个人圈的冠军。Baku World Cup
1: 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之后，在去年的世界杯，她是参加了巴库站、塔什干站和
0: 米兰站三家世界杯的赛事。进
1: 到这个赛季之后呢，同样是去到了塔什干站的现场呢，在这个个人圈操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个人棒操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另外她的个人代操也是收获了冠军。

0: German rhythmic gymnast and world all around champion.
1: 达到全场最高的是13.8分。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就甩开了个人重力选手。
0: And now,
1: 的分数
0: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our next gymnast,
1: 艺术分是八点。
0: Who is Taisia Nefrychuk from Ukraine? Please welcome.
1: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奥诺夫·里丘克，这也是今天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资格赛当中，他的个人棒操是排在了第一。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这位选手呢，个人棒操同样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呈现啊。其实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啊，就是在2025年的欧洲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全能是收获了冠军，这也是乌克兰28年来啊首位在欧锦赛当中拿到个人全能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而且这个金牌的

和瓦尔弗洛梅耶夫去竞争的话，其实在难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刚刚我们看到瓦尔弗洛梅耶夫他的难度在今天是提升到了13.8的超高难度，然后乌克兰选手呢，在其实他在资格赛当中的难度是可以达到13.5的，那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是有所下降，难度峰值是只可以

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呈现。瓦尔夫洛梅耶夫是凭借29.900分排在了第一名，收获冠军。个人中立选手伊尔杰里亚科娃是凭借28.800分收获亚军，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拿到了铜牌。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以色列的选手梅塔尔马扬苏姆金。17岁的苏姆金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个人代操是排在了第3名。

以色列选手苏木金啊，今天的这一套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一开场就出现了失误，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他后面的心态。我想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失误情况也会多了一些啊，包括绳带也是有

0: 那这位选手呢是在2023年入选的以色列国家青少年队，最初呢是以团体项目为主，而在2024年开始，他从团体项目转为了个人项目，并且在当年的欧洲杯当中收获了3枚金牌，也展示出了非常出色的个人的实力。在去年，他是正式升入了成年组，参加了在塔林举行的欧锦赛成年组的个人比赛。在去年的世锦赛，他也参加了，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0名。另外，他的个人球操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排在了第7。其实上一站比赛啊，索菲亚站的世界杯当中，他的代操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的，当时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发挥确实是不够理想啊，最终得分11.6分。
1: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gymnast, Daria Bartholomew from Germany.
0: 分是给到了7.8。0.05的额外分数扣除，最后得分是26.700分。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瓦尔弗洛梅耶夫的个人代操是凭借29.250分排名第1，晋级到决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奥诺夫·李丘克和他的分差并不大，所以今天瓦尔弗洛梅耶夫也是需要拿出更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6岁小将叶列克舍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套动作的编排首先

0: 非常符合他的年龄特质，也是非常活泼的一套动作。那今天的整体表现呢，确实和资格赛相比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首先在难度方面，难度价值方面，分数上是可以提高0.5左右啊。你看他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11.3的难度套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1.8的难度分。另外完成质量确实要比资格赛好一些。就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啊，就让人眼前一亮。在去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他的个人球操和个人带操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冠军。另外他的圈操也是排在了第二名，拿到了银牌。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选手，27.000的总分，完成分是7.7，目前这个分数是仅次于奥运冠军瓦尔布洛梅耶夫。好，现在登场的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拉法利。这位选手呢，今年是22岁，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本站世界杯的个人代操，他是排在了第6名，晋级到决赛当中。
1: Certo ci fu qualche tempesta, anni di amore alla follia. Mille volte tu dicesti basta.Mille volte io me ne andai via.

意大利选手索菲亚拉法利，今天的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啊，确实是非常为他感到高兴。我看他资格赛排在第六名，确实是对他自己来讲还是比较靠后的，当时的难度价值只有11.8分，而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啊，首先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配达到12.5，这就有领奖台的竞争力了。索菲亚拉法利呢，她的职业生涯当中是创造过非常多的高光时刻的。首先呢，在2022年的雅典世界杯当中，她是成为了首个意大利选手获得艺术体操世界杯个人全能冠军的选手。另外呢，他在2022年的索菲亚世锦赛当中自己也是独揽了4枚金牌，他的个人全能圈操、球操和带操都收获了冠军，也成为了意大利的首位获得世界锦标赛个人单项冠军的艺术体操选手。也是非常具有表现力的一位选手，他在平时的训练也是相当刻苦的，

0: 看一下分数的情况，12.5的难度分、艺术分和完成分都是8.000分，最终得分28.500分。恭喜索菲亚·拉法利是收获了个人代操的亚军。最终拿到金牌的是收获28.800分的德国名将瓦尔图。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八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八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色列、保加利亚、西班牙和个人中立二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结束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如果单从难度上来讲，其实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而整体的完成度呢，其实看下来会稍微有一点点乱。你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集体项目呢是调整为了集体三圈两棒和集体五球两个项目。所以说呢，各支队伍其实也在重新的去创编新的成套，并且在训练当中去进行打磨。这个赛季的前面几站比赛，能够看得到一些队伍在配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默契的情况啊。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把自己的整齐度练上来啊。以色列队这一套动作难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就是完成的质量啊会有比较多的扣分点。

看一下得分情况， 13.5 的高难度动作， 完成分是 6.05， 艺术分是给到了 7.05， 最终得分呢是 26.600分。 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资格赛当中是凭借 27.400分 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啊，气质也不一样，把两个不同的器械啊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就是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啊，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个创意的。这一套动作的完成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前半套的完成会比后半套好一些，所以后半套在体能有下降的情况之下会稍微有一点乱，前半套的整齐度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位置，远处啊，棒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掉器械的情况。嗯，这里出现了掉器械的问题，这会产生比较多的。

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啊，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那要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的打分情况，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啊，艺术分还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是超过了以色列队。

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另外呢，就是 一次动作的展示也完全都在节拍之内，就有的动作运动员就是需要一个一个依次去完成的，去和音乐贴合，完全是卡在了节拍上，就看起来非常的舒适。但开场这个位置的队形稍微有一些偏啊，能够看到这个最左侧的这位运动员有一些靠里了，队形没有完全站好， 这都算是比较小的瑕疵。其实这个赛季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的编排也是非常的出色，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并且备受裁判员青睐的一套动作。我们的三圈两棒呢是尹东之战啊，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建灵感的， 那套动作在之前的塔什干世界杯当中也是收获了冠军，艺术分也非常不错，能够看得出来那套动作确实是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今天西班牙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被记住的一个艺术编排。 他们这一套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达到13.6， 稍后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完成分是6.650， 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 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 最终得分27.950分， 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 6.650， 艺术分是7.3， 难度是12.4， 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拳王争霸赛。马上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选手阿丽西亚·鲍姆加德纳，对阵韩国选手申包美丽。那在拳台上穿着白色比赛服的，这就是鲍姆加德纳。鲍姆加德纳呢，目前是31岁，他的身高是1米68，绰号是炸弹。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17胜1负，17场胜利当中，7场比赛 KO 对手。在2021年的时候，鲍姆加德纳呢就击败了英国的拳手特里哈珀，成为了 WBC 和 IBO 女子超轻量级的世界冠军。而在22年，他更是击败了米凯拉马耶尔，把 IBF、WBO 和 WBC 三大组织再加上 IBO 的腰带都归到自己的身上。而在23年的2月份，当时呢是击败了阿尔及利亚籍的法国拳手梅卡莱德，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面对的强手是非常的多的。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在两次卫冕了自己的女子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之后，他呢是放弃了自己的 WBC 的金腰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是要参加2025年12月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实际上是一场12回合乘以3分钟的比赛，是由这个 MVP 推广，也就是有杰克保罗参与的这个推广公司进行的比赛。他呢是希望能够为女子拳击啊实现一些突破，但是呢，12乘以3的这个赛制，目前并不是被所有组织所接受，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WBC 的腰带。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这场涉及到 WBA、IBF 和 WBO 三大拳击组织金腰带的这场比赛，也是一场3分钟1回合的比赛，而不像过往女子的顶级的比赛是10回合乘以2分钟。那么，在他的对面穿着黑色比赛服。

这个是韩国的选手申宝美丽。申宝美丽呢，其实她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超强的实力。虽然说这名选手啊，她的名气并不大，职业生涯呢也是19胜3平3负，但是在23年的时候，她曾经呢是争夺过 WBC 超次轻量级的银腰带，当时是败给了比利时的名将德尔芬珀森。而在去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她也是挑战过当时女子轻量级 WBC 的冠军，但是呢是败给了卡洛琳杜布瓦。但是那场比赛实际上她给杜布瓦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赛后呢，很多的媒体在评价那场比赛的时候啊，都认为是杜布瓦侥幸地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说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就连卡洛琳杜布瓦在赛前也是表示啊，说这个鲍姆加德纳他不知道申宝美丽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所以说呢，申宝美丽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第一回合两个人呢其实都有重拳的出现，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鲍姆加德纳呢，实际上他也有过业余拳击的经历，当然在业余拳击的赛场上可能没有太辉煌的成绩。小的时候呢还练过摔跤，8岁的时候才开始练拳击啊，当然不是才开始，8岁的时候开始练拳击。而这名选手呢，他之所以能够在将近32岁的这个年纪还能够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能够看到鲍姆加德纳呢，她的作为一个女性拳手，她的肌肉含量很高，但是体脂率明显的并没有那么高，肌肉的线条非常清晰，跟她平时的饮食习惯包括自己的自律的控制是有关的。突然间上步的后手上钩，这会儿鲍姆加德纳是给申宝美丽打的情绪有一点急了。申宝美丽现在呢就相当于是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棉花上一样，有劲使不出来，所以这会儿呢申宝美丽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打近战，去咬住对手，希望能够呢把鲍姆加德纳拖到一种无序的混战状态当中，这样的话申宝美丽是有机会在乱中取胜的。但是鲍姆加德纳怎么可能轻易的上当呢？当然申宝美丽这么打是有效的，虽然说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起码呢比之前在鲍姆加德纳控制距离的时候啊，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要有一些效果。这3分钟一回合的比赛呢，哎呦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这一下后手的重击过肩，再加前手再来2次，一个勾一个摆，申宝美丽有一个后手的反击，但是立刻又吃了对方的一个迎击。这种近距离的互相顶来顶去的这种小拳实际上是发不出力量来的，而且呢双方在这样的纠缠过程当中体能消耗会非常大。而申宝美丽呢就是属于那种被很多人称为叫做冠军守门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有点像肖恩波特。漂亮啊，鲍姆加德纳一边调整脚步一边前手直，完了之后立刻调整角度之后变摆拳，攻守一体，身体的击打。哦，鲍姆加德纳这场比赛真的是把自己的技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啊！这前3回合，应该说鲍姆加德纳是完胜。这2拳6拳7拳8拳9拳将近10拳的一套进攻，申宝美丽还能顶得住吗？这场比赛会不会提前结束？所以说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拳

法真的就是快、准，而且战术利用得当，配合着自己的脚步。也许呢，他的这个身体跳跃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的移动的线路非常的精确。又是快速的前手刺，他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值得啊，其实好好的去学一学。如果在之前选择双手高报价而不是采用费城壳防守的时候，他的这个前手刺拳就是用最短的线路最快的速度打到对手，就是属于那种绝对教科书级别的前手刺拳。假动作，后手没有出。而且呢，现在鲍姆加德纳呢是在不停的观察着申包美丽呢他的身体的动态。只要申包美丽真正的进攻意图打出来想进来，哎，这样的反击立刻迎击立刻就来了。要注意的是，鲍姆加德纳他在出拳的时候一直是在看着对手，从来没有说这种闷头抡拳的状态出现。这一波啊，申包美丽虽然主动上来进攻，这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近距离的纠缠，哎，鲍姆加德纳在近距离在打内围的时候，一样通过自己的身体晃动，包括自己的格挡，再加上内外结合的进攻，一点不吃亏。而申包美丽呢，现在就是在近战的时候疯狂的突袭啊，不管自己挨不挨拳，就跟对手去换。当然，相信在他跟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之后啊，鲍姆加德纳对他肯定是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两个人又是内围的对轰，现在感觉好像呢，两个人是不想分开了。就在内围拼，到底看谁更硬。这回合呢，其实申包美丽的后半程啊，打得有点像他在对卡罗琳杜布瓦那场比赛的尾声的那种表象。那从申包美丽的教练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肯定是要求让他加强躲闪啊，你不能跟对方完全去做硬拼，而因为完全去做硬拼的话，其实对于申包美丽来讲啊，是很吃亏的。双方的第五回合的较量，尽管呢这是三分钟一回合的比赛，但是比赛的回合数啊还是十回合。申包美丽确实呢增加了一些身体的这种侧向的摇摆。鲍姆加德纳的后勾前摆再加组合，刚才这一套又是成功的打进，漂亮，左右两侧的摆拳，让申包美丽呢一边出击的时候啊，一边这两侧都有极大的压力。从两个人的出拳的角度上，出拳的刁钻程度上，鲍姆加德纳也是绝对的占优啊。又是开始进入到拼内围，鲍姆加德纳一直在往前顶，不给申包美丽出拳的空间。哦，这几下申包美丽打的是不错的，感觉好像鲍姆加德纳呢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体能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还是说他要故意跟对方去打一打消耗战？但是感觉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那么灵活，准度也下来了，包括他出拳的规范度，动作的规范性也稍稍的有所下降啊。当然等到恢复一下之后肯定还会回来，但是在过去的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让申包美丽找到了一些近距离的机会。漂亮，申包美丽刚才是后闪之后突然间上步了一二，再加后手拳，

漂亮的前手。什么叫做这个金蛇吐信啊？就是鲍姆加德纳出前手拳的感觉。两个人再一次形成了内围的纠缠。前肢后勾，尝试着对对方的身体做击打，是毛美丽大上步的过肩拳。这种过肩拳呢，确实它的重量拳重是确实是非常的重的，但是由于你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大，如果说对面是一个观察和脚步非常灵活的拳手的话，你这个动作做到一半，人家的早就已经退到安全的区域去了。加德纳这场比赛打得确实非常好，因为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好像人们认为他虽然说都赢了，但是呢并没有把自己的最佳的状态啊展现出来。就像这个克拉丽塔希尔兹，他的推广人萨利塔就说了，说这个鲍姆加德纳虽然全胜，但是想要成为代言人，他这两场比赛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当然这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希尔兹也被看作是女子拳击的代言人之一。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鲍姆加德纳来说，自己一方面要赢要卫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打出一场令人信服的胜利。哎，这个对手还别说，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陈宝美丽刚才是换成了左式之后连续的几次上步，现在又调整回来，打完重拳之后做摇闪前手摆拳，封住了鲍姆加德纳向右侧移动的线路。还别说，这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正好对上了点儿。申宝美丽也得加强躲闪，但是躲闪之后，他的反击在哪儿？这是鲍姆加德纳做得更好的一点，漂亮！你看鲍姆加德纳这个非常轻巧的后闪，让拳头擦着自己鼻尖过去，前手拳立刻就到。这难怪，这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漂亮的一个上步之后的后手上勾。鲍姆加德纳是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拳手，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新西兰拳手米亚莫图和排名第三的卡罗琳维耶两名拳手呢就已经是三星半了。我们加丹连续的两次身体的击打，突然间的一次上头，然后再做两个身体的击打，点位分布的非常的平均，有变化，连续的通过自己的摇闪和格挡，但是申宝美丽刚才有一个重拳抓到，申宝美丽啊就是用自己这种不讲理式的打法，现在跟对方去做硬拼。而这个选手呢，他确实是像人们说的是一个极具压迫感的战士，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拳商非常高的一个拳手的话，他会将他的力量呢化于无形。当然并不是说不挨拳啊，鲍姆加德纳也挨了不少拳，但是呢能够最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方的这种压迫感给自己带来的威胁，并且呢保持一个冷静的状态。申宝美丽连续的身体后手重拳，前手顶开，后手上勾，连续的两次掏重，再加左右两侧的摆拳，哇，这个对攻啊太精彩了。鲍姆加德纳现在也不退了，两个人呢就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开始拿着重剑互砍。这回合申宝美丽打的是不错的，过去的两个回合呢申宝美丽她的表现是有所提升。第七回合，申宝美丽依旧是像坦克一样啊往前硬冲硬撞。鲍姆加德纳这个时候他必须得调整节奏了，如果说像前两个回合那样跟对方站定了去打的话，这么看

来他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有可能稍一失手啊，申包美利的这个连续进攻呢，就能把这个场面上的局势给扳回来。也不得不说，申包美利他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强，非常的顽强。那如果说这个伊萨克·克鲁斯是职业拳击当中男子世界的斗牛犬的话，申包美利啊，应该是在女子拳坛扮演这个角色。漂亮，申包美利刚才的前摆后勾，他的出拳没有那么的规范啊，但是就是凶。鲍姆加德纳这回合的移动让自己占到了优势，现在双手都已经放下来了，也看到了对方体能的严重下降，自己的双手放下来，把距离稍稍的拉开，同时呢给让自己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也是对于对方心理的一种干扰。突然间的上步刺拳造成对方头部的明显后仰，这就是鲍姆加德纳他的战术调整迅速的取得了效果。漂亮，再加一个前手。所以啊，鲍姆加德纳他的技术的全面性呢，确实申包美利没有办法达到，相差的还是比较远。移动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前手摆，鲍姆加德纳现在感觉呢就像是在玩这个两个人的追逐游戏一样，挨了几个重拳之后甚至还能做鬼脸，但是这还是一个挺冒险的行为。申包美利是有重击的，鲍姆加德纳连续的摇闪，这是在秀技术啊。鲍姆加德纳这个过去的这个回合就是完全的在秀自己的技术，完全的特别是在秀自己的脚下和躲闪技术。他的战术调整能力确实是超强，毕竟武器库里的武器很多，打近战内围发现占不了便宜之后立刻换了打法，让自己再一次呢成为了这个擂台上的控制者。申包美利呢现在就是想把比赛拖回到第五第六回合，特别是第六回合的时候的那种近距离的混战状态，在那种混战的状态之下他是可以占点优势的。那现在鲍姆加德纳经过那两个回合之后肯定不会轻易的让比赛走进到那个局面当中啊。漂亮的躲闪加脚步绕出来，环绕交叉步非常的漂亮。哦，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移动姿态啊，能够看得出来这是无数个非常标准的基本功训练的叠加。其实呢并不难啊，如果说您平常有这个拳击训练，看一些这个拳击的步法教学的视频的话，您都能够看得到鲍姆加德纳用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能够通过这种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把它变成自己身体的本能，并且呢让他的攻防形成极具流畅性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现在申包美利呢从头至尾啊一直是在想和鲍姆加德纳硬拼，感觉他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是缺少了一些策略化的东西。在不同的比赛阶段应该怎么去做应对，你包括对手不上当不进入到你的这个混战局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引，但是这跟个人的比赛的能力呢也有很大的关系。

0: 陈芒麦丽刚才一个后手拳打到，立刻被还了一个后手上钩，再加前手刺拳，后手打完闪出来，鲍姆加德纳，看他的这个动作多么的流畅。你感觉呢？就是他在场上的没有一个的动作是多余的，全部都是有理由的。三回合的比赛确实呢，对于很多的女选手来说是一个体能上的考验。鲍姆加德纳，哎呦，太漂亮了，她简直就像是在拳台上跳舞一样，迈着轻盈的步伐，这个时候就感觉应该给她配点音乐才合理啊。
1: 공격을하든지아래를자꾸쳐서손을내리게해서위에를속아서치든지이두가지는해야돼계속꽃가만가면서막기시작하잖아지금뭔말인지알지그냥가서붙터두개만들어주고때려야되는데
0: 신범美丽呢
1: 길을열어주니까그냥
0: 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能够让自己建立优势的方法，特别是当对方不再进入到他的内围纠缠之后。
1: 뭔말인지알아가는길을막고때려야되잖아열어주는게아니라
0: 这名选手呢，其实际上在三年以前还参加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体能节目的第一季，当时另外一名韩国的女子拳击运动员赵贤美也参加了那一季的节目。已经是双方的第九回合了，鲍姆加德纳现在是越打越有信心，从他的整个的身体姿态上，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的稳定性上，都能够感受到呢比赛的节奏让他自己非常的舒适，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当中，这个距离控制真的是妙到颠毫，对方的拳头就是贴着自己的鼻子尖过去。好，这个时候再尝试内围做一下换拳吗？加德纳感觉呢是在刻意的尝试啊，再跟对方去顶一下内围，因为看到对方体能下来了，你要在对方最为舒适的这个领域当中击败对手呢，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今天这场比赛确实，鲍姆加德纳他从比赛的全面性上，从控制力度上，从展现出来的拳击的技巧上，包括拳商，都完全的碾压了自己的这个对手。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鲍姆加德纳顶一下。申宝美丽，她的这个出拳现在感觉就是比较盲目的硬冲、硬打、硬砸，甚至很多的时候她在出拳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对手，这可能是限制她真正能够往上更进一步，真正把世界冠军腰带拿到自己手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这个

技术层面上确实还不够全面。从出拳术上，鲍姆加德纳虽然比申邦美利要少，但是命中率呢却要高很多。因为鲍姆加德纳打的就是一个精准，这也是他的这个比赛的特点，他的技术能力，他的距离感，总之就是他的一切的这种在拳台上他所拥有的东西，今天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可能唯一的一个，如果说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申邦美利的抗击打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所以鲍姆加德纳的重拳呢没有让人们看到那种视觉可见的非常明显的效果，比如说将对方击倒啊，或者但是在过程当中有把对手打到这个脚下发晃发软的感觉。漂亮啊，鲍姆加德纳躲闪之后的进攻，哎呦，刚才这一下好像是脚下绊了一下。鲍姆加德纳，哎，漂亮！申邦美利刚才有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杯水车薪。最后一回合了，最后一回合，鲍姆加德纳再试试跟对方打一下中进，漂亮，一二三，哎呦，漂亮的中路一二直击，鲍姆加德纳在打技术的时候真的就是利用这种最简单的技术组合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他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花哨的步伐，花哨的拳法，全都是那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练的这种技术，但是他就是能够把这个技术呢用到最佳的效果。申邦美利上来再扑一波，是有连续的几次命中的，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申邦美利必须得把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都用出来，毕其功于一役，毕其功于最后的20多秒，看看能不能够出现击倒。如果他不能够 KO 鲍姆加德纳的话，这场比赛一点悬念都没有，申邦美利可能最多赢到3个回合，也就是5-6，就那2个回合的前后吧。哎呦，鲍姆加德纳还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混战当中的精准。10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两个选手呢一直打到第10回合结束的铃声敲响之后还在换拳，这绝对是一场女子超次轻量级的经典的拳王争霸赛，无论是拳王还是挑战者都体现出来了自己的特质。对于鲍姆加德纳，之前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已经对他有了多次的褒奖和赞美，他的技术，他的拳商，他的速度，他的精度，他的距离感，包括他的移动，他的攻防结合都是碾压型的存在，在这场比赛里。而申邦美利就是一个战士，我们来听一听比赛的结果。Another round of applause for these two headliners tonight for MVPW2. After 10 full championship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for the official decision. Judges Guido Cavalieri and Dantrea see it.98-92, 98-92, 两个99-91, 毫无疑问的一致判定，阿里西亚鲍姆加德纳赢得了本场比赛。

0: 飞秒了自己的 WBA、IBF 和 WBO 女子超次轻量级的三个冠军头衔，而接下来对于她来说是对阵卡罗琳·杜布瓦还是和米凯拉·马耶尔的二番战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IBF 和 WBO 女子超中量级的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沙达西亚·格林对阵来自于新西兰的拳手拉尼·丹尼尔斯。在拳台上穿着灰色比赛服蓝脚选手，也就是拳套上缠着蓝色绷带的呢，这是美国拳手沙达·格林，目前的36岁，身高1米73，臂展1米80，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6胜1负，16场比赛当中11场比赛是终结对手获胜，这在女子拳手里面这个终结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11场 KO 当中呢，其中有5场是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这一点就很可怕了。他的对手拉尼丹尼尔斯37岁，身高1米69，职业生涯战绩是11胜2平4负，11场胜利当中呢，只有1场比赛是 KO 对手获胜。当然，从两个人过去的这个职业生涯上来看，丹尼尔斯他获得荣誉的时间呢，稍稍的再更早一些，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这个女子空缺 IBF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那为什么这个女子的这个重量级下来要打超重量级？因为其实到超重量级168，跟女子重量级175以上，它的这个差别并不大，中间只隔了一个级别，所以说在这几个级别的选手呢，经常是上下的去浮动。但是呢，在23年底的时候，他降到了这个175以下，拿到了，在23年的时候拿到空缺的 IBF 女子轻重量级，也就是175以下的这个第二个级别的世界冠军。拿完这两个冠军之后呢，你得放弃一个呀，只能留一个，不能站着两个级别的冠军。所以说他呢是把这个重量级的给放弃了，保留了轻重量级的这个冠军头衔。而在25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他是又升级到重量级去挑战克拉丽萨希尔兹，结果呢是一致判定失利。这也很有意思啊，他在跟萨利塔推广之签约之后，连续的输掉了2场比赛，输给克拉丽萨希尔兹呢，这倒是有情可原，但是输给强制挑战者史乌利什，确实呢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点意外。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对手啊，格林，这真的也是一个很

悍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格林的 KO 率，那格林呢，其实他在24年的十一月份才拿到空缺 WBO 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头衔，当时击败的是加拿大的选手沃特普尔。而在去年的七月份，也就是他自己的最近一场比赛当中，十回合分歧判定，击败了那个时候刚刚呢从综合格斗回归拳击赛场的加拿大选手萨凡纳马绍尔，成为了 WBO 和 IBF 的女子超重量级统一冠军。所以说花了一个回合的时间呢介绍这两个拳手的背景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女子的这个超重量级到重量级的这个级别当中，一个是拳手的跨界程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这两个人其实呢都是有着各自自己曾经非常经典的或者说非常辉煌的过去和现在。两个人从体型上来看啊，虽然说的是168磅，但是沙拉西亚格林明显要比丹尼尔斯大两圈，丹尼尔斯呢显得更加的灵活，在打内围战的时候居然还能够把格林顶在擂台边。你要从经验上来看的话，其实丹尼尔斯的经验呢一点也不差，包括他跟希尔兹跟舍乌利什两个人打完这两场比赛之后应该还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而格林这边呢，其实他之前面对过的最强的选手，因为打萨凡纳马绍尔的时候，马绍尔才从综合格斗回归到拳击赛场没有多长时间，那可能当时的状态也不在最佳，所以说格林打过的最强的选手应该就是在23年的时候，当时是挑战这个德祖恩了。德祖恩呢现在是 WBA 和 WBC 两大组织的女子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这四条腰带德祖恩两个，格林两个。丹尼尔斯其实呢在这样的对峙当中打的是不错的，但是感觉就是打不动格林，格林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座山一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古代的将军的这种体格。也许他并不是最灵活的，但是呢首先你的拳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这种非常有震慑力的致命的击打效果，另外就是他随时随地也都有可能打出像这种，他和德祖恩两个人现在再打一场应该会非常的有意思。德祖恩呢也是这个特点，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啊，没有那么的细腻，没有那么的灵活，但是两个人呢都是体格健硕，重拳是真重。这样赛前称重，这个格林居然官方给出的结果要比丹尼尔斯轻0.5磅。丹尼尔斯连续的这种组合对于对方的控制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丹尼尔斯啊是丝毫不惧怕对方的大体格和过去的这个高 KO 率啊，上来之后就跟对方去顶内围，把这个格林呢顶到拳台的边上，让格林根本出不来。对于格林来说，其实打内围理论上应该是他的强项啊，感觉格林好像早晚有一天得升到重量级去。丹尼尔斯打不动格林，但是格林的每一拳只要回上，你都能够听到清晰的这种砰砰的声音，这一点就很可怕。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格林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丹尼尔斯呢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丹尼尔斯现在是第四啊，在上一场输掉了之后是世界排名降到了第四，第二是萨凡纳马绍尔，第三呢是德祖恩。 Let's go！ 这也是两个著名的这个拳击推广公司，特别是在女子拳击推广上投入了不少精力的这个推广公司之间的争斗。丹尼尔斯呢是属于萨丽塔推广，刚才我们提到的克拉丽萨希尔兹

也是归属于萨利塔的萨利塔推广，而格林呢是来自 MVP 和鲍姆加德纳在一个公司。格林就是顶住之后一个重拳一个重锤抡上去，他这个重拳打上丹尼尔斯都不是说头部晃，是打的丹尼尔斯整个上半身跟着晃，就像是一台推土机一样。现在他是把丹尼尔斯推到了擂台的边上，格林左右的两侧不停地利用自己的重拳向中间去做挤压。两个人的这种内围战就好像是前脚被捆在了一起一样，都是以自己的前手勾摆作为支点，然后呢尝试着做后手的重击。现在距离稍稍的拉开，丹尼尔斯又主动进去了。哎呦，这两下丹尼尔斯打得很漂亮。从命中率上来看，丹尼尔斯也是毫不落下风的，尤其是最后这几下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如果两个人把距离稍微拉开一点，对于丹尼尔斯来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呀。刚才第一是他打得很清楚，第二呢就是对方打到击打他的难度会增加。而这两个选手呢之前也都练过别的项目，像拉尼丹尼尔斯之前呢是练过这个泰拳和踢拳，就是我们所谓的站立式格斗。在进入到拳击训练之后，两次呢拿到过新西兰的全国冠军。而业余比赛呢打的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而这沙达西亚格林他的跨界就比较大了，他虽然说他的祖父呢曾经是职业选手，也曾经和这个拳击四天王之一的马尔文哈格勒一起训练过，但是实际上沙达西亚格林就是这个穿着灰色比赛服的蓝脚选手。他最开始在学生期间最早从事的项目是篮球，并且呢代表自己的并且是打过这个 NCAA 的比赛的，15岁才开始练习拳击。当然在开始练习拳击之后进步也非常的迅速，所以说呢一度想放弃学业专注的拳击训练呢去打奥运会。后来还是他的母亲把他劝阻住了，就是你训练可以，但是你先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先把自己的这个学位啊踏踏实实的拿下来。最后呢他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拿到了学位，然后再把100%的注意力呢放到竞技运动上。打到第八回合，现在感觉丹尼尔斯的这个体能下降的也是比较的明显。丹尼尔斯还是利用自己的距离和技术对于对手呢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压制，再往前顶，又是形成近战。格林确实呢他的整体的速度比较慢，包括自己从技术的这种细腻程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他对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这个大体格和重拳。所以说他要不跟德祖恩打一场简直对于这个级别的女子拳击来说都不完美。但是呢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把格林和克拉丽萨希尔兹放到一起，但希尔兹现在是在重量级啊，在175磅以上的这个级别。当然呢希尔兹也打过这个级别，所以说万一两个人要真打的话是格林上去还是希尔兹下来呢？丹尼尔斯的教练跟他说啊他会成为世界冠军。这是一场10回合的较量，
从现在来看呢，丹尼尔斯在技术上对于对方还是可以形成比较大的优势的。他要注意的就是防对方的重击，如果说他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保持到十回合结束，确实这个冠军的腰带可能就会归他所有了。但是格林能够目前在这个级别排世界第一，他不是没有道理的呀。丹尼尔斯又是连续的进攻，左右开弓，中路跟两侧后手的重拳砸，哦呦，格林还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丹尼尔斯连续的后手重肩，过肩拳，漂亮！在第九回合的时候，拉尼丹尼尔斯以一连串的重击是击败了格林，主裁判呢是叫停了比赛。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第九回合的 TKO 啊。没有想到以重拳以 KO 率见长的沙达西亚格林这场比赛竟然被对方被看起来体型比自己小两号的丹尼尔斯用重拳给击溃。但确实呢，从整场比赛上都能够看得出来，丹尼尔斯他从技术的层面绝对要比沙达西亚格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全面。从这个晚上的两场女子比赛，一场附主赛一场主赛，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擂台上体能一方面，抗击打是一方面，身体条件当然重要，但是你技术的全面性，你的全伤，你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些往往更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走势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在第九回合，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拉尼丹尼尔斯以 TKO 的方式终结了沙达西亚格林，这样的话拿到了 IBF 和 WBO 女子超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而他接下来的选手，接下来的对手会是谁呢？会不会和德祖恩打一场无可争议头衔的统一战呢？也让我们期待一下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欢迎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转播。本场比赛是山东高速在主场迎来前来挑战的辽宁本钢，这是辽宁队的首发，赵继伟、莫兰德、富豪、燕守奇跟哈维。今天哈维呢是被安排到了首发的位置。山东高速首发的阵容：珀塞尔、谢志杰、陶汉林、克里斯跟陈培东。因为伤病的影响，于德豪跟高世炎呢都无法出战比赛，所以今天在后卫线上，山东高速的压力会较以往更大一些。跳球开始，看来先是辽宁本钢获得了第一攻进攻的机会，不好，双方呢在常规赛有过两次交手啊，分别是取得了一场胜利，所以常规赛打平的情况下

这是克里斯篮下的强攻得手。克里斯呢，一定会成为在这个系列赛里重要的角色。这是手转攻的反击，霍塞尔突分，打到外线。因为呢，为什么说克里斯会显得很重要？在球队少了两个非常主力的外线轮换情况下，球队自然而然内线压力会大很多，而克里斯又是这个赛季全明星的内线，所以他在山东目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陶汉林来对位莫兰德，哈维防守一开场还是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霍塞尔反击也没有上进，双方呢都在快推，但同时呢也非常注意回防的速度。在防无球也给了很大的压力，哈维再给篮下，富豪转身漂亮。因为这个赛季呢，富豪是球队的主力四号位，在季后赛里他更是会被委以重任。高级伟空位三分进了，

克里斯单打莫兰德。因为这组对位呢，双方教练员都是避免自己的大外援过早的背上犯规，所以在对位的安排上尽量呢是让陶汉林去对莫兰德，防守投篮呢让富豪去对克里斯。前场的四角式防守，谢志杰给到压力，霍塞尔跟上了一记暴扣。今天开场的山东高速也是拿出了与辽宁本钢一样的比赛强度，开场打的就极为焦灼，

0: 再找克里斯，这球呢打到了篮下，非常拥挤。现在让陈佩东去缠防哈维的时候下手犯规了。赵继伟连续在两翼命中了三分球啊！今天一开场，辽宁本钢外四分钟时间，辽宁本钢的开局打得是非常不错。这个赛季呢，山东高速常规赛排到第八，辽宁本钢排到第九。我们说十二进八的系列赛里，八与九之间，这一组较量是实力最接近的。
1: 对，实际上双方在常规赛结束的这个胜场差只有一场，而且双方常规赛交手两次，各赢一场。可以说本赛季双方这个阵容包括实力上是非常接近的，

0: 今天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山东高速呢是20号陶汉林、32号克里斯、10号谢志杰、6号珀塞尔和44号陈培东。在替补轮换当中呢，派上了7号的刘毅。辽宁本钢呢36号燕守奇、25号莫兰德、1号富豪、3号赵继伟和11号哈维。
1: 今天山东队的高诗岩啊、于德豪啊都是因伤缺阵。
0: 是的，
1: 少了两个在防守端能上强度的后卫，富豪走内线。没有打进，克里斯踢转换。
0: 哦，这是身后啊，莫兰德从身后的一切。
1: 从数据来看，赵继伟开场三分球是2中2，拿下6分；克里斯是3中2，得下4分。这个球莫兰德很机警的在后面掏了一下。过来辽宁反送一个失误，谢志杰造成杀伤。
0: 本赛季呢，双方呢是有过两次交手，是各取得了其中的一场胜利，所以在常规赛就打成1-1的情况下，季后赛的胜负结果也更为重要了。陶汉林
1: 赛博尔一个背传，克里斯中距离，然后队推转换，
0: 找底角
1: 倒地，篮下有机会，严守奇尝试三分球，内传内漂亮，
0: 篮下好球。
1: 富豪这个球阅读防守阅读的比较清晰。
0: 这球呢，山东高速的回防还是慢了一点，克里斯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情绪。
2: 是，
0: 他认为在上一个回合有一些犯规是没有被捕捉到。所以刚才呢快攻没有，但是辽宁队还把握住了第二个机会点。
1: 刚才你说克里斯这个情绪控制非常的重要，因为去这个球穆兰德给了克里斯一种，就是去年季后赛啊，北控是完成了以下客上对上山东队，山东队整个系列赛克里斯的情绪控制就不是很好，
0: 对，
1: 有很多回合抱怨裁判没吹犯规，然后不参与这个退防，导致山东队的退防不好。
0: 辽宁呢就是邱彪指导啊，有了上赛季的这个经验之后啊，还是要在这个赛季的关键节点要给队员们要赛前要提示，做好部署。当然也正如曾林旭指导提到的，缺少了两员这个防守悍将，而且高诗岩啊，他还是攻防在国内球员当中攻防还是俱佳的，
1: 他是常规赛就防守效率而言排在这个后卫榜的第一名。
0: 是的，少了两个大闸，今天辽宁的反击速度推得很快。
1: 小打大，赵继伟
0: 还是要三分，因为开场两投两中的三分啊，所以现在手风正顺。
1: 对，
0: 直接掉篮下，这球着急了。
1: 季后赛啊，就是强度。莫兰德打克里斯，没有打进，
0: 不好打。
1: 这个球是富豪跟莫兰德抢一起去了，
0: 还是找远端叶守奇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
1: 终于有
0: 了。今天辽宁本钢呢，一开场三分球的状态非常出色，三分球呢是5投3中，而山东高速三分线外的是3中0，所以光三分球这一项技术环节那是拉开了差距。
1: 而且这球传的非常到位啊。山东队去年也是高开低走，季后赛被以下克上。
0: 当然你说今年山东队在常规赛末端也是连续输球，
1: 对，
0: 但是他还赢过深圳，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队也是起伏比较大。
1: 而且就89年的正队而言，他也不存在什么以下克上，
0: 对，
1: 本身两个队的这个战绩啊、实力啊都非常接近。
0: 是的，这边是山东上了11号约翰逊。
1: 利用挡拆，
0: 这球放了，两投两中的三分球过后就是偏出了两次尝试。
1: 克里
0: 斯
1: 小顺直接起步，
0: 这球危险啊！克里斯，孙东林，孙东林赶紧，感觉像是哄孩子一样，
1: 对，
0: 把克里斯拉走。莫兰德这边也是喋喋不休，
1: 对，赵继伟也给拉走，就是场上有这个头脑

0: 清楚的球员。孙颖林示意克里斯裁判没想上，我们放进之后赶紧回防。
1: 双方场上都有大孩子，
0: 对，
1: 也都有家长。
0: 哈维这边富豪，
1: 哎呦，这个动作一定要收住啊！啊，就这两个攻防，攻防的队员都是不遗余力、啊。
0: 富豪这球想扣直接。
1: 莫兰德，没有乌戈指导，也应该是为了安抚一下情绪，让他冷静冷静。
0: 富豪常规赛场均12.4分。
1: 嗯。现在呢，辽宁是换上了在常规赛末段来到球队的杰登莱迪，打了8场，1场首发，场均16.4分。现在让莱迪来搭档哈维啊，实际上是一个把阵容高度降了降啊，内线上李晓旭。
0: 孙东林补篮没放进，三线快攻，梁有奇脑后传球，
1: 走步了，
0: 走步一下没起来，整个对抗而言克里斯还是占优势。
1: 孙东林下换上郭凯，
0: 明显能够感觉到季后赛啊，双方主教练的这个换人频次变得多了一些。
1: 没错，
0: 比赛强度大，体能消耗快。
1: 李斯，
0: 嗯，
1: 是面对莱迪的防守应该直接要打了，
0: 但其实他的优势并不是中远距离，
1: 对，低位打，
0: 他优势是凿到内线。
1: 而打莱迪，你说打莫兰德，如果中距离打倒还算可以理解，打莱迪直接中距离投出了一个偏离比较多的中投。谢志杰对哈维的犯规留意上，现在这开场打了7分多钟，邱彪指导已经是使用了10人轮换，确实是挺多的。辽宁本钢呢是7人轮换。找王兰钦了。王兰钦上来是辽宁的第8个轮换。霍塞尔这个赛季是41场比赛，35场首发。叶守熙回来是一个全场领防，
0: 对，全场领防院训，形成一些干扰。郭凯挡拆下顺，留意前一段突破。由于这个球其实可以上篮了，身位已经挤开了。
1: 郭凯
0: 找李晓旭，
1: 这
0: 球
1: 难
0: 啊，这球难。而且打得非常强硬，
1: 两下其实没有完全凿开，
0: 对，
1: 最后调整身位之后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打板，
0: 也打的是辽宁队内线防守最出色的廖旭。
1: 对，
0: 哈维走反方向，
1: 哇，这球运得漂亮，
0: 这个球华丽，没放进最后一下，
1: 要注意回防的速度了。山东现在也打得很快，
0: 直接冲击，
1: 好球啊，
0: 2+1打成。
1: 啊，你看啊，今天开场实际上辽宁的手掌攻速度很快，但这段时间呢，山东队也在抓防反。
0: 其实这种比赛啊，就留意他这个选择就非常对，因为有的时候说你像这种球，你用欧洲步啊，或者是用更多的这种繁琐的技术啊，更容易失误，你就不如靠身体直接上，打得坚决一些，效果可能更好。
1: 是，你要是传了，可能还被对方给犯规，或者说容易出现失误。
0: 对，就有些时候就是讲季后赛强度大，各方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比赛强度大，我可能要打得更没劲。

0: 艰难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利用最简单的方式更坚决，你反而效果更好，不需要想太多。
1: 莱迪，
0: 啊，莱迪很稳啊。来到辽宁之后，场均有16分的进账。
1: 现在邱彪指导已经11人轮换了，那天上了8号琼斯。
0: 刘守奇这里要去挡拆，直接突，
1: 不好起。
0: 艾迪这块起不来，再给哈维。
1: 哈维
0: 这个漂移三分啊，正好是左手。
1: 这哈维是绝活啊。
0: 对。
1: 哈维就是不难不进的、
0: 啊。这个机会、
1: 啊、感觉真好。
0: 对，进攻点集中在刘毅身上。效率不错，3中2。
1: 现在侧翼呢，陈林坚一直是也会牵扯一些注意力，
0: 嗯，
1: 但实际上他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处理球机会，
2: 对，
1: 拉到侧翼。
0: 就咱们讲啊，上午的美职篮啊、
1: 嗯，
0: 有这个CBA 赛琼斯，那上一场森林狼是有这个多森普，
1: 对，
0: 就需要一些未知因素站出来。
1: 没错，马兰其实自投自抢，
0: 哎，
1: 节奏
0: 的变
1: 化漂
0: 亮，打了一个压哨。
1: 两分球有效啊，压哨命中，这个自我的判断力是非常强的。首节比赛结束，辽宁本钢呢24-17，暂时领先山东高速。
0: 刘毅接着突，一定要去盖了。
1: 刘毅、琼斯、约翰逊、郭凯和陈林坚，这是第二节山东高速派出的球员，莱迪、姜宇星、李晓旭、王兰钦和威尔斯。威尔斯的第二节上篮应该就要把这个阵容要机动性带得更强一点。
0: 王兰钦一个抛投
1: 球
0: 啊，一左一右，第一节的末尾和第二节的开局。
1: 长驱直入，这都拖得太轻松了，一直在跟裁判去抱怨啊，要注意了。约翰逊打得不错，但是要注意情绪管控。
0: 这种比赛裁判也不太会轻易的给二加一。这个球断得不错啊，很好的预判。
1: 李晓旭，哇，这居然是李晓旭啊！斜刺里杀出，险些把球抢断。陈林坚呢，这段时间在场上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啊，没有一次。没有一次就是三分球出手啊，只有一次投篮出手。
0: 我觉得看这个今天的面部表情和状态，有些发懵的感觉。
1: 他这约翰逊现在啊，他有的时候还是在较劲啊。
0: 这就是他的打法，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就这背球非常合理的一个外援，啊，拿球就冲，拿球就干是他的特点。
1: 刘毅对上王兰钦啊，两位球员呢都是通过选秀来到职业联赛，也是大学生球员加入到职业联赛球队。
0: 一个梯子掩护，看怎么组织两侧的无球掩护，
1: 给左手
0: 贝尔斯转身高难度中距离，
1: 篮板球保护的不错，
0: 分差不大，5分分差，一直去传的险些失误，
1: 拉开给克里斯，就是拉开上线有夹击，
0: 犯规了这球。掌声鼓励。其实莱迪他的躯干顶的还是不错，就是下手了这一下。
1: 莫兰德呀，刚才就是换下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还是被忽略了。他当时下场的时候是两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又赶紧换回来，因为莱迪明显就是顶不住克里斯。但莫兰德那又是受制于犯规，被迫。

0: 是在第一节打的时间相对较短。啊，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啊，在济南呢，还是来了非常多辽宁队的支持者。回过头来，陈培东是一个全场的领航，给持球人一些压力。好，这边也是一个加速突破，漂亮！王兰心今天三个了，
1: 坚决、果断。
0: 他在场上还是思路非常清晰啊，
1: 是。
0: 给到格里斯就拉开，
1: 哎，这球王兰心的扫荡防守把球断了，
0: 这球处理的非常巧妙，但是莫兰德
1: 缺了陶汉林推人
0: 啊。这球王兰琴又再立一功啊，
1: 是CBA 是只要形成一些判罚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0: 嗯，
1: 因为不能挑战裁判的判罚，有些出界呀可以挑战。这球传得太低了，王兰德这球传的有些失误，王兰琴一过二啊，还是给了犯规。其实我们看到陈培东和克里斯之间他这个缝隙啊非常的小，
0: 非常小，这样能钻过来
1: 跟陶汉林之间，对，非常的小。
0: 就是王兰琴呢往左手拉动这一下呢，看到陶汉林过来的夹击，他这个手腕往前一送就走了，对，还是快，还是基本功还是算比较扎实。
1: 是
0: 贝尔斯还是没开，
1: 贝尔斯到目前为止
0: 没得分、
1: 嗯、
0: 按道理来讲啊，贝尔斯才是辽宁的第一进攻点。
1: 这种比赛三局两胜，有的时候容错率很低。
0: 二打二，
1: 下顺打陶汉林，勾手打进。
0: 当然，为了避免让克里斯背上更多的犯规啊，球标指导现在就是让陶汉林去防莫兰德。
1: 对，
0: 这边是用李晓旭防克里斯，
1: 克里斯直接突，哎呦，这身体能力，
0: 这架着就进去了。
1: 是，打了一个声东击西，看似要做一个手递手，突然一个变向，
0: 莫兰德跳不进来，也被切了一个后手。这球给了前场，这球实际上可以挑战一下。
1: 吕斯是一不挑战，陶汉林是一挑战。邱标指导这回合很为难。克里斯这球是一个后掏，
0: 感觉是不是像碰到了莫兰德呀？
1: 是，
0: 感觉上啊。
1: 但我觉得克里斯成熟一点是他觉得这个挑战啊，上半场就用的话，有可能就是用的太早了。
0: 嗯，姜宇星的一个接地线球切入反篮上进，32-25，辽宁队领先七分。
1: 辽宁的防线很小，因为山东队到现在还没有投进过三分。谢世杰，
0: 克里斯又来了，
1: 进来欧洲步没有放进，有个蛇腿人。
0: 今天裁判对于手部的吹罚特别严格，
1: 对，张宇说他好像打我的后脑勺了，
0: 确实是谢志杰的犯规。
1: 哦，有可能是陶汉林啊，但是犯规给到谢志杰了。
0: 对，
1: 啊，
0: 联防，
1: 联防了，二三联防。布兰德后低位，
0: 这个不好打。好球，
1: 来、啊、地不错啊，他是有一手中距离的。
0: 啊，这个高低位是莫兰德在高，莱迪在低。
1: 嗯，莫兰德是侧应。
0: 嗯，
1: 而且篮下右位这边克里斯没有看见。
0: 辽宁队已经11个助攻了。谢志杰
1: 怎么去运转这次进攻？要一打一吗？
0: 这球没有哨，二次进攻得分。辽宁的进攻专注力还是不错。莫兰德也是快推追身打，好球啊！莫兰德真是在场上也是观察清楚了大局，
1: 这就是季后赛经验。
0: 嗯，
1: 啊，莫兰德目前为止已经砍下了8分7板。莫兰德，我今天查了一些数据，就是全世界拥有 NBA 的总冠军戒指和 CBA 的总冠军戒指的球员，只有两个人
0: 哦，
1: 一个是孙玉龙，再有一个就是
0: 莫兰德。哦，这还是真是厉害。
1: 对，
0: 36-27。今天呢，这场比赛辽宁队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能够看到球员在场上的专注力也明显是要比常规赛要更加集中。特别是莫兰德，刚刚曾毅去找也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个，我说冷知识，
1: 冷知识，
0: 冷知识是吧？能够拥有 CBA 跟 NBA 的冠军戒指，
1: 对，
0: 可以体现出球员的个人能力和价值。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季后赛经验，他在辽宁期间呢，11-12、22-23、23-24这三个赛季，都是代表辽宁本方出战季后赛。24-25赛季呢，还在广东东阳光打了一个季后赛。
1: 嗯，
0: 所以季后赛的经历呢，莫兰德也比较的丰富。然后辽宁回来呢，继续变防守，看怎么给这个球权。
1: 首先是没吹犯规，再一个是球权的归属。看表情是依旧是给了山东。
0: 你看就是领先啊，现在就是乌戈这个战术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
1: 对，
0: 领先球暂停回来，变一个全场的压迫性的防守。
1: 陈卫东打的还是犹豫。叫珀塞尔，辽宁的防守质量很棒，然后这种内线的前沿物给了持球人足够压力。
0: 有五秒了，两秒，强攻，
1: 干拔中距离。
0: 这种球的出现呢，证明山东队在之前的22秒、23秒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出手机会。
1: 对，其实去年的季后赛，山东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投射，他们的三分球不好。然后休赛期引进了投手陈林坚，在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是解决了一部分投篮的这种问题，但是打到季后赛，我们看陈林坚在没有获得一些空位投篮机会的时候，山东队的这个投篮的命中率和产量都上不去。你说这个时代，你说你没有三分球，你想靠两分、靠一分，一点点把这个比赛凿赢是很难的。
0: 山东队呢，就常规赛的数据而言，三分球出手数是排到联盟第11，命中数是排到第16，命中率排到第16，所以他整个三分球的情况还是联盟的一个中下游的水平。
1: 对，
0: 而且你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打了一节半，还没有投进一个三分，这个局面呢还是会吃力一些。那边辽宁已经8中4了。
1: 嗯。
0: 现在变盯人，
1: 对，来去
0: 掉
1: 一个牛角，
0: 高低位还是莫兰德在高，
1: 一只球，还是出界，莫兰德呀，因为两个后卫在一侧，他不知道传给谁。辽宁这边失误有些多，目前是5次。
0: 布塞尔，他 看看三分球，还是不投。
1: 对，没有选择投。波塞尔三分球尝试，

0: 第一个，
1: 相当于第一个三分球来了。三分球一来，辽宁这边就赶紧请求暂停。
2: 是。
3: Thank you.

0: 还是高低位来破联防。
1: 嗯，高低位很果断，直接投，但是没投进。
0: 吹的是姜宇星的犯规。那姜宇星刚才前场压迫性的防守背上了一次犯规，个人第三犯，这就是一个隐患了。姜宇星三犯，那会影响到乌戈的排兵布阵啊，这是没办法，只能被迫换人了。克里斯莫兰德继续在顶弧，高级位再分球，这个狭小空间内的传切打的是惟妙惟肖。
1: 刚才那个霍塞尔那个球是一个两分左线了，
0: 对。
1: 那山东队这边依旧是没有三分球入账。
0: 嗯。
1: 打一个牛角，这位利用一个节奏的变化打谢志杰，高难度。
0: 谢志杰防得不错。
1: 对，这球谢志杰用利用身高优势给他罩住了。
0: 霍塞尔就想要一个三分啊。
1: 对。
0: 给了争球，
1: 今天老将孙铜林也是临危受命。他今天的出场时间，
0: 您跟孙铜林当过队友吗？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在新疆队的时
0: 候，所以就是说出老将的时候，突然感觉恍如隔世啊。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他应该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在东莞马可波罗了，
1: 对。打了很多年了，
0: 再到这个赛季已经是33岁。
1: 打一个电梯门，富豪下顺来下空了，漂亮，但是没放进，
0: 给了干扰。
1: 裁判认定是干扰球。哦，确实是干扰球。他在这个触碰到篮板，这个往下走的时候，瑞斯碰到了球。
0: 险些又一个失误。
1: 长
0: 传到前场。
1: 哎呦，这球漂亮，五加球。
0: 这是一个纵贯全场的长传。
1: 对。
0: 今天在场上的赵继伟就是指挥官，
1: 精准指导。富豪连下四分之后，得分也来到了9分。
0: 快速过渡，这球过渡的也非常漂亮，底角。
1: 这个球好像又是一个踩线。
0: 他的脚就是有时候前后脚啊。
1: 对。
0: 赵继伟。
1: 哈维。这球要进的话，球标指导得叫暂停了。
0: 霍塞尔追身打反击，反击打中，35-42，往差7分。哇，这个镜头没跟上啊。在打进的情况下被哈维追身又打了一个快攻上篮，这个退防太慢了，也没有把这个人盯住啊，
1: 不专注啊，因为本身是一个快攻，其他人应该赶紧回防。
0: 转移到底角，陈
1: 飞东。
0: 山东队在上半场还剩1分多钟。

0: 时候仍旧是没有投进过三分球啊，
1: 三分球八中零。
0: 哇，这是莫兰德做出的动作，
1: 莫兰德这场状态极佳，
0: 真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他上这种球比他扣篮还难。进攻犯规，霍塞尔有一点被严守奇防得不耐烦了，分差内拉开到了11分。
2: 现在的重点时刻，我们现在又鼓励一下我们球队山东队，王硕，防守防起来，防回来，防守。
0: 哈维甩开防守，富豪补进。还造成了犯规。按说呢，山东高速的内线人员储备不算吃亏，篮板球还是要想办法尽量控制住。那球呢，就是孙铜林跟克里斯都没有去背人，
1: 嗯，
0: 而富豪是挡在了孙铜林之前。
1: 缺了这个高世炎和于德豪之后啊，山东队的外线的防守端给到的持球的压力还是不够。
0: 对，
1: 所以你能看到像赵继伟啊，像严守奇啊，这些传球啊传得很轻松。那作为内线来说，今天莫兰德和富豪他们的得分都上双了，他们吃饼吃得非常舒服，
0: 就是整个的外线像内线向前推进的这种穿透力太强。
1: 对，整个辽宁队上半场打到现在已经有16个助攻了，山东队目前只有5个助攻。就山东队这些这个进攻回合大多数都是一打一啊，外援一打一，没有什么串联。
0: 克里斯，郭凯中距离，这个球被干扰了。
1: 是，赵继伟很有经验，压压最后的时间还剩3秒，转移
0: 到底角大空位，
1: 严守奇压哨差一点投进，
0: 机会是出现了。半场战罢，辽宁本钢呢是49-35领先山东高速14分。前两节比赛，辽宁本钢分别得到了24分、25分啊，半场49分，这个进攻效率是双方的常规赛两次交手以来辽宁本钢最高效的半场。利用中场时间的稍作调整休息之后，我们来进入到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个赛季常规赛呢，这两支球队恰好是进攻篮板数排到联盟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山东队是第一，辽宁是第二，篮板总篮板数呢，山东是第六，辽宁是第七，所以篮板球的能力也是比较接近。那么在上半时，辽宁是25-16赢了山东队9个篮板，进攻篮板赢了一个，所以下半时我们也看一看吧，篮板球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赛制是三场两胜制啊，先赢两场的球队进入到第二阶段。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轮空啊，目前这个系列赛就是这一组对决的获胜者将会在接下来八进四的比赛里对上的是常规赛第一的上海队，而这个半区呢，另外已经落位的还有北京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布里斯上来是继续发挥阵容安排，辽宁是富豪、赵继伟、哈维、莫兰德跟燕守齐，这是辽宁本刚下半时派出的先发五人。山东高速呢是霍塞尔、克里斯、陶汉林、谢志杰还有申佩栋，不分底角富豪的三分。
1: 山东想要追分啊，要沉下心来，先建立防守，一点点追。有的时候篮球就是越急躁，追分越不是那么轻松。布格是要挑战，布格在那个角度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挑战。这个球啊很快，毫厘之间。

0: 哎呦，还真像是陈培东出的。
1: 对，最后谁触碰这个球，陈培东是极有可能。
0: 但实际上啊，对于乌格来讲，他那个角度你还是因为他看啊，也是常规速度看，应该是凭感觉的。
1: 其实就是久经沙场的一些老将，打这联赛经验丰富，包括这些教练，他们在球场上是有感知的。就这种球，大概率是就是在严主席碰到之后，陈培东是有接球意识。当你有这个接球意识，球出界之后，有可能就触碰到进攻权的手。
0: 下意识可能会往回搂一下。
1: 他并没有看见球可能有一个就是反射或者怎么样。害怕了，
0: 对。这球是挑战成功了，辽宁队的球权。
1: 首先就是珀塞尔这个球啊，传的还是比较随意，没有那么谨慎。谢伟杰全场领防赵继伟。安德上线来支配球，回给纪伟，有一个三分球机会，投进。
0: 第三个三分。
1: 赵继伟这个开局，两个开局抢的都是特别好。
0: 现在两个队差了五个三分啊。
1: 张队这边怎么发起进攻啊？怎么有效组织？谢世杰也没有看到队友。那这种球都是误攻，24秒。
0: 现在两个队的分差就刚好是两个球队三分球的差距。
1: 对，它并不是一个直观体现。所谓的分差，就是你看这整个队的打法。山羊队这么打就太累了。

0: 因为强队是由很多个部分组成啊，有战术，有配合，有支配球，有应解能力，一定是面面俱到。而刚才一样的战术，高级伟都出来手递手，做一个反向掩护，同样的角度
1: 又一个
0: 三分，又一个，
1: 这赵方抓药啊。
0: 所以说就是你看辽宁的进攻，它都是有进攻发起的，你叫一个战术也好，一个挡拆也好，而手递手阅读防守，再利用一个掩护，打得很有节奏。
1: 对，就是他，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球打到这儿，就最后就是投进投不进问题，他前边的这个铺垫已经做到位了。
0: 就所谓篮球场上的节奏，因为你一次进攻打得很有节奏，那弱侧该抢篮板的会去冲抢篮板，该退防的会去退防，你整个所有人的这个共同的意识都在。啊，你要说可能我通过一个掩护，可能不该投的球我投了，不该传的球我传了，那可能就会让整个进攻局面变得混乱。那你防守端你也不能够做好退防。
1: 高诗岩呢是因伤啊，还是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出战，膝盖还是伤得不轻。

0: 这个赛季高诗妍是打了38场比赛，场均打26.3分钟，8.7分，3.2个篮板和5.2次助攻。
1: 也不知道这个系列赛啊，小高能不能回来？
0: 还是
1: 也不犯规。
0: 这比赛比分啊，不知不觉间可是奔着20分去了。
1: 是。这球克里斯确实没有刹住车呀，而且珀塞尔的进攻发起啊，他应该再等一盘，等克里斯完全站住了，他再走。所以一次这个进攻犯规，两个人都有责任。布兰德是不投三分，高奇伟一个背传没传过去。
0: 布兰德是哦，不是
1: 高奇伟先有一个背传，应该是打到托哈林的脚上了。进攻时间还剩6秒。在线掩护空，哎呦，
0: 拉人了。
1: 对，托哈林拉人了。
0: 现在有一种感觉呢，山东队有点打不动啊。就是，这倒不是说体力上的打不动，就是在整个这种对抗啊，就是发起啊、终结啊，有点滞后，是吧？就是防守呢，也有点被牵着鼻子走。想，他是很积极，队员很积极，你看，就是上抢很积极。
1: 反应有点
0: 犹豫。
1: 对，这个球抢得不错。
0: 好球啊，需要有这样的反击出现，不能就是在落后的局面之下一直是跟随式，要有主动出击，主动给对方上强度。
1: 高奇伟，好的，哈维，布兰德接手接手，队员下顺。布里斯在内线护框，布兰德打不了。
0: 注意时间了。
1: 是。
0: 防守一次。
1: 对，防守不错。
0: 要的是进攻效率。远端陈林坚在招手，但是今天陈林坚就是得不到直接出手的机会。
1: 没有后卫啊，球过不来啊。
0: 对。
1: 看看这一次。
0: 过渡。
1: 不错。
0: 底角。
1: 陈林坚。
0: 终于有了，这是本场比赛山东高速的第一个三分吧。
1: 有黑这个球，谢志杰啊，他运转球相当及时。
0: 9中1的三分啊，今天山东队陈林坚不愧是投手啊，第一次出手就进了。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改判了。

0: 13分，还是在积极的上抢。高继伟底角三分球，这段时间啊，可能是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对，
0: 13分啊，说多不多，说少可不少。山东高速能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也是一眨眼的功夫。
1: 是，
0: 而辽宁本港拉开到20分以外，也很快。
1: 就山东队的球，永远都是要提高防守强度，
0: 嗯
1: 啊，防守端的压迫性，形成抢断、快攻反击。克里斯衔接段一打一，
0: 中路一打二，
1: 走步。就他呀，他的身体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需要有一些脚步上、节奏上的变化。
0: 他肯定是觉得，就纯粹用身体碾进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如果有这个技术，他可能不会出现在 CBA 这个联赛当中。
0: 嗯、
1: 啊，他这个身体能力是相当劲爆的，而且当时的美职篮的一个选秀顺位很高。
0: 高继伟扣分。现在辽宁本刚的命中率开始下降了，
1: 嗯、转换三分球，
0: 三分，但是没有续上。
1: 这种机会都很可惜，机会都出来了。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还是山东队啊，需要就是有，这是
1: 哈雷的进
0: 攻犯
1: 规。
0: 山东队还是要有更加明确的战术执行。
1: 对，
0: 比如说你现在陈林坚在场上，能不能给他一些制定一些简单的出手？球全在珀塞尔手里。是不是他的突破分球可以先照顾一下陈林坚这一侧？
1: 就是你刚才陈林坚那个球怎么投进的？
0: 对，
1: 塞尔在这个45度发起挡拆，然后这边两个人这个连续的运转球，
0: 嗯、
1: 你考验一下辽宁的协防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看他的防守形势有没有变化？
0: 对，就是你看打着打着呢，
1: 又一打一，
0: 就又成了上半场这种情况。
1: 对。他形成，因为他没有一个组的后卫、
0: 嗯，
1: 这个都是抢来的机会，他形成不了固定的战术的打法。
0: 对，就最后就成了打到哪儿算哪儿了。张延武收不住，陶汉林的横移速度也是受到了赵继伟的检验，现在最麻烦的是4次犯规了。这个赛季呢，在改制之后啊，10分钟一节，相对应的犯规数也是减少到了5次犯满离场，所以陶汉林这一点一旦被打下去，内线轮换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穆兰德除了那2犯之后，还是控制的不错。辽宁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1: 对，辽宁最近应该有至少4个失误。
0: 嗯。
1: 啊。失误是来到了8个。
0: 那就是3个，半场失误是5个。
1: 霍塞尔走蛇形，要一个远距离2分投进。
0: 这球是真不看陈林坚。真不看陈林坚，虽然投进
1: 了，个位数，
0: 虽然投进了，这真是不看陈林坚啊！过去的3分半打了一个9-0，赵继伟甩开第一层防守。抛投不中，
1: 自己来，穆兰德篮板球，
0: 穆兰德的篮板不错。
1: 穆兰德今天啊状态极佳，
0: 非常的专注，这边也打快，
1: 12分12个篮板了，并且有3个助攻，犯规。其实暂停回来，对于进攻端来说啊，暂停那个球队来说，第一次进攻打进是非常关键的。你之所以暂停，一定是球队在场。

0: 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回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1: 郭凯防莫兰德，
0: 先慢三步，
1: 就防了个左不为例。
0: 对，
1: 姜玉琴之前很早领到三犯，之后出于保护，时间被切断了，再上场呢也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球保指导在找我，赶紧回来接应一下，这边在全场扩大防守，
0: 就看霍塞尔怎么去打这次进攻。
1: 嗯，中路发起挡拆，要三分，
0: 哎呦，第二个三分，这球够远。
1: 霍塞尔如果这种球能连着投进的话，那不看其他人也就不看了。
0: 对
1: 啊，
0: 其实篮球我们讲都是结果论，你这个球能投进，你怎么打能投进，然后就是你的本领。但是如果说你打得不合理，让球队可能产生一些损失，那这个时候可能教练呀，或者是咱们球迷来看，就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1: 是的，山东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啊，现在是八分的分差了，刚才一度的落后接近二十分，
0: 还是腰四掩护，
1: 这球传得漂亮，两个底角都有机会。郭凯这个球没传好，
0: 险些失误。
1: 克里斯面对夹击
0: 硬凿，自投自抢，
1: 篮下还是利用身体开道。现在山东队已经是把比分追到只差六分了，
0: 那个身体是真好啊！
1: 我感觉他一个将重心一抹就进去了，
0: 对，
1: 没有多余的动作。克里斯十四分，
0: 而且掩护走下线，
1: 郭凯干扰莫兰德
0: 没出球，进攻端范宇星起三步上进，
1: 这球不容易。这一节应该是让克里斯跟珀塞尔要打满啊！陈林坚这个针对性的战术没有抢出来投射机会，
0: 对，
1: 球还得回到珀塞尔手里，塞得漂亮，再转出来，三分球，再中。
0: 其实这种球啊是非常好，是在节奏上。你像郭凯这种内传外，就像训练一样。
1: 对，
0: 啊，珀塞尔整个节奏啊接球也非常舒服。
1: 但是你看啊，当珀塞尔开始传球的时候，他的威胁会更大。
0: 对，
1: 他球出去再回来，比他顶着人头要好很多。
0: 其实篮球场上就是有一个老的术语啊，叫人这个球永远都比人快。
1: 哎，
0: 啊，但是这个是你球怎么运转，怎么比人快。
1: 辽宁队也是顶住压力了，现在控制在七分的分差。
0: 嗯，
1: 这是辽宁队这一节的第二次犯规。吹在烟手旗身上，
0: 琼斯上来，包一个内线，硬起，没勾进篮板球。现在双方的这个矮内线都上来了。
1: 对，琼斯对莱迪，
0: 李晓旭的短下顺，连续第两分投进。
1: 李晓旭在球队现在被追分追的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上来就是即插即热。
0: 刚才李晓旭这个长两分啊。有没有这个当年巅峰的感觉？
1: 是，
0: 哎，巅峰他几乎是不投三分，
1: 全是踩线，
0: 对，全是踩线投。
1: 哎呦，
0: 踩线，
1: 踩线，这是踩边线。山东队啊，这个追分的这口气没有连续上。
0: 嗯。你的上面防守追分。

0: 林坚的篮板。林坚一直都是在招手啊，球呢还是没有快速推到他这一侧。压时间吗？这个时间都压完的话，大概还会留给辽宁队最后一攻的机会。
1: 嗯 ，H 的变向虚晃，哎，
0: 哇，这球是吹了防守犯规。王兰钦的铲防还是非常努力的。这球的王兰钦防得很专注，哎，不怕被过，使劲防，使劲跟脚步。
1: 犯规还没到，
0: 他们告诉换人了，换上了今天的第12人轮换啊，五号王正。
1: 就三秒，琼斯。
0: 上来接球出手，
1: 上来就来一个接锅球。
0: 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啊，在这一节的山东高速队是掀起了反扑的势头，啊，比分追到了54-63啊，分差回到个位数，第四节仍然充满着悬念。霍塞尔呢，在三节过后是拿到了16分、15投6中、5个篮板，还加2次助攻。霍塞尔的进攻属性呢，在这一节终于是释放出来他的威力。不过进入到第四节，双方都只能派出一名外援，这更加考验国内球员的底蕴。我们来欣赏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分差只有9分。莱迪、赵继伟、江雨欣、李晓旭跟王兰钦，这是辽宁先上的阵容。山东高速抢到篮板球之后，快速推反击，谢志杰一马当先。谢志杰、郭凯、克里斯、陈培东，还有陈林坚，这是山东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
1: 辽宁是纪伟、王兰钦双后卫，
0: 对，
1: 配上江雨星、李晓旭，然后是莱迪。
0: 双方现在篮板球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啊，基本上就是差一个或者持平。
1: 这球克里斯是想传给谁呢？因为谢志杰他的那个篮下那个位置并不好。因为你追分的球队啊，轮回率不大，你不能有更多失误。下线的双掩护，好几位都出来，王兰钦突破，哇，今天是真坚决，
0: 是的，
1: 裁判没给这个。辽宁的运转球很快，王兰钦要一个中距离投大了。第四节单外援啊，还真得多看这个国内球员的发挥。
0: 是的，
1: 谢志杰45度挡拆，郭凯大打小，造成杀伤。这个机会找得不错，因为辽宁防这个挡拆是换防。陈林坚今天从这个底角那个三分球投进之后，看状态各方面还可以。
0: 是的，
1: 一次出手命中一个三分，他就没有第二次了，他找不到机会。
0: 就是队友跟他的呼应，我这主观判断啊，还是少了一点啊。反正就是因为他埋伏在两翼嘛，两个底角嘛，那球是打不到这一边。
1: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是缺少一个正统的组织后卫。反正我打球的时候，如果说我的投手今天投得准的话，我会多找他，
0: 全场就找这个人在哪儿啊。
1: 啊，但是也不能说刻意，但是会给他教些战术。掩护都出来。

0: 田寿奇的45-3分，
1: 现在差6分
0: 啊。辽宁上了莫兰德，
1: 边线夹击持球人失误了啊，还是给了前场
0: 接上球，对，还剩8秒进攻时间。
2: 这也是全场球场中唯一一些防守的力量，防守就是这样，这样的踢球就是这样的强硬，继续防守。
1: 脚踢球，那就再回14秒。
2: 非常谢谢全国最棒球迷的中场，下个赛季的每一位球迷能够为我们的领军入局，让我们的力量用在加油和防守当中，了解整个前场关键举球入境。
0: 连续的掩护，无球掩护，下线再无球掩护。范伟星一打一，打陈林坚。
1: 这边一传直接快下了。陈林坚落底角，陈明东自己选择出手。
0: 球其实弱侧有机会的。还是牛角，普里斯强烟雾，赵继伟。野手棋上一个没投进，这一个进了。分差就是9分。要内线，犯规了。
2: 46号，
1: 还是进攻的球权，好球啊！这个球可惜了，贝斯没有耐心等这个球，叫能不能颠进？
0: 好球！
1: 不好反击打中。
0: 郑宇星的这个快攻2打1，邢一坚支配球。这富豪今天其实就是该把他能放进的球都放进了。
1: 今天富豪拿14分非常关键。看，其实这个转了一圈，这赛季这个培养新人嘛，然后你本刚你看到了季后赛内线还是主用富豪跟，
0: 还是几个老将，
1: 李晓旭，
0: 对，
1: 这种比赛它容错率低呀、啊。
0: 是，而且第一站抢开局，辽宁又是在客场，容错率不大。哦，上了小将王征。
1: 还是个位数的分差，谢志杰全场给赵继伟一些压力，赵继伟兜一个大圈，甩开空间，
0: 这球
1: 高难度，
0: 对，这球找板很容易，找一打板。其实第四节双方的区别就是山东整个的进攻的战术侧重点都是在克里斯，就是一打一拿球就凿，效率就很低。辽宁队这边就是谁的机会出来了，打得非常合理。其实这个打法两边也是贯穿整场。用挡拆发起强烟雾，快出球。
1: 时间要注意。
0: 对，怎么运转这个进攻？莫兰德投。

0: 投一个。现在啊，就看克里斯一个人啊。
1: 我觉得啊，得换一下了。
0: 我觉得不如换一个外线。
1: 对。
0: 然后换一个外线外援。打法太单一了。
1: 你这个说白了，现在这段时间山东队的进攻啊，都在辽宁队的掌控之下。
0: 对。人家知道你把球给克里斯。

0: 且先用一个失误。
1: 嗯，两罚。所以你看秋标指导他的应对也是在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赶紧把珀塞尔换上来，内线上了陶汉林，还有半截球的时间。现在山东高速呢比分落后啊，还是要跟时间赛跑，13分的分差。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就需要要分的时候两罚不中确实挺致命。山东变联防
1: 3-2 3-2变2-3。
0: 嗯，上来穆兰德还是一样上线策应，让富豪到这个低位，
1: 但是这个发起太晚了，
0: 赵继伟超远三分，这么高弧度，山东队得把这个比赛打得快一点了。
1: 对，一个一个磨着，13分的分差可没法简单的追上。运动战7中1、啊、这一节错位，
0: 又是给犯规。但是你看这回合防守啊，莫兰德他这个防守的机警程度，他一看珀塞尔利用这个掩护出来那么一丝的投篮机会，他马上就出去了，
1: 对，
0: 很机警。
1: 因为他非常清楚现在珀塞尔一定会是山东高速的主攻点，
0: 嗯，
1: 要第一时间打乱你的节奏。现在
0: 所谓什么叫防守经验，什么叫防守智商，这个时候这么重要的比赛他就能体现出来。
1: 嗯，现在莫兰德是4次犯规，12分分差。继续守联防，
0: 对，还是攻联防。
1: 赵继伟用传球带动破粉破联防，
0: 怎么打，进攻时间还剩最后5秒，
1: 底角出机会了，
0: 陈明星在投了，
1: 陈林坚也补得很快，
0: 莫兰德投，
1: 这球应该是在出手前就24秒为例，
0: 还是很极限。辽宁队开始有一些意识去压这个进攻时间了，但是效果不好啊。山东队高速，
1: 3分球，这投的非常的突然，
0: 嗯，顶人投。
1: 因为现在领先球啊，辽宁队打的还是有经验，他不会说是那么着急，赵继伟把节奏先压一压，
0: 辽宁队要打成功率，
1: 对，
0: 失误，然后尽量的压时间，那这个球可能不投出去形成一个好的退防都行，别有一个活球失误就行，
1: 24秒为例可以接受，
0: 对，
1: 对，你看他就是压，

0: 但是山东队可等不及了，他们现在需要再加快节奏，打出高效的成功率才行。霍塞尔，中距离跳投，
1: 十分差距，
0: 十分分差，还有三分钟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仍然有机会，
1: 有机会。但是按这个比赛的节奏而言啊，对山东队不是那么友好。
0: 没错，
1: 太慢了。
0: 辽宁队继续压。
1: 21秒，底线给到纪伟，高难度失误。
0: 这个球啊，就是你压时间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你可不能说是为了压而压，现在这个光保是保不住的。错位，漂移出手。
1: 所以山东队他打太简单了。好球，
0: 好球，
1: 向雨星连续下半场有两个回合，邢先找到了富豪的跟进。
0: 今天国家男篮的主教练郭指导的也在现场来观战。看谁有机会进入到新一届集训阵容。谢
1: 世杰有很多是
0: 谢世杰三分，
1: 是他曾经的带过的球员，曾经的弟子。
0: 对，郭凯应该在广州的时候，
1: 郭指导也带过，
0: 都带过啊。辽宁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继续压时间，九分的分差，四十五度突分，严守齐的三分球。关键三分，这球几乎是要帮助辽宁队锁定胜局了。
1: 这两次进攻啊，关键回合关键球员是江雨星，两次助攻，
0: 对
1: 啊，传球都非常到位。谢世杰，郝海林这个上篮直接摁框上了。
0: 我觉得这个球啊，现在还要有70秒啊。山东队值得总结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1: 是
0: 当然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到陈林坚今天其实还是邱标指导给了他大量的出场时间，但他这一点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像这样的机会都非常少。
1: 是啊，还有十分分差，
0: 一分钟不太好追。

0: 底角三分球，富豪。还有四十秒的时间，双方差十分，山东队在快速推进。
1: 嗯。
0: 黄汉林，这个球还是没有看到底角的陈林坚。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
1: 很难了。
0: 嗯。
1: 没了。
0: 在季后赛12-8，系列赛的第一场。辽宁本钢呢是在客场赢下比赛，这样下一场呢他们将很有机会回到沈阳来结束系列赛，而对于山东高速而言呢，他们也仍然还有机会把比赛再重新带回到济南。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曾林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嗯，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法甲联赛第20轮的争夺，马赛在客场对阵巴黎人，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呢，做客的马赛。

派队呢，身穿的是白色的战袍，主队巴黎人队呢，则是身穿他们传统的深蓝色的战袍。这轮比赛开始前呢，马赛队是排在联赛的第三名，而巴黎人呢是排在联赛的第13位。从主场战绩来说呢，这个赛季巴黎的战绩并不理想，主场10场比赛呢只赢了2场比赛，另外的8场比赛呢4胜4平。而马赛队呢，这个赛季啊，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在法甲都能排到第3啊，其中他们的客场成绩呢是5胜1平4负，进了19个球，丢了11个球。两队呢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巴黎这边，门将位置35号特拉普，后防线的5名后卫居中的是15号科沃杰伊恰克，两边的两个中卫呢则是5号姆博乌和6号奥塔维奥，两个边翼位呢是7号戈里和19号桑吉。今天他们排了一个5-4-1啊，中场的4个球员分别是27号西蒙、17号阿达马卡马拉、21号马克西姆、10号凯巴尔，锋线突前呢是11号格拉索。马赛队弧顶位置一个机会，赫伊比尔这下起脚被封堵出来，右路还有传中落下来呢，外侧还是马赛队在控制，弧顶一下吸引了巴黎4名球员分到左边，这波进攻呢，巴黎马上在前场形成了持续控球。调整过来往中间传的时候呢，这球巴黎的防守还是比较严密的，破坏出来了。今天马赛队的阵容是这么安排的，门将1号鲁利，后防线32号梅迪纳、21号阿格尔德、5号巴列尔迪，在中场呢则是27号昆腾廷贝尔、23号赫伊比尔，右边是22号维阿，左边是14号派尚，在前面的三叉戟呢，10号格林伍德、11号恩瓦内里和97号奥巴梅扬。马赛呢这两个赛季的引援啊，都是从英超联赛当中尝到了甜头，先是有格林伍德呢坐稳了主力的位置，然后呢这个冬窗又从阿森纳队租借了恩瓦内里，这样呢在奥巴梅扬身后啊，算上英超旧将奥巴梅扬，已经形成了英超三叉戟。赫伊比尔中路断下来了，这下看看巴黎的反击，哦呦，这个球有点着急啊，看到门将站位比较前，想打鲁利的身后直接吊射了，11号克拉索，

28岁的科特迪瓦前锋啊，克拉索。刚才这个球呢，克拉索也是赶上自己的左脚了，他是主要用右脚哈，左脚呢力量要差一点。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克拉索从1月5号到现在呢，已经有6场比赛各项赛事的进球荒了。他上一次进球呢，还是参加非洲杯小组赛，代表科特迪瓦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帮助球队打进一个制胜球。好球！这下奥巴梅扬，他的角度比较小，所以只能横向往中路扫。今天呢，巴黎在主场作战啊，虽然排了一个5后卫来防守，但是中场呢也比较照顾防守宽度，中场保留了4名球员，所以马赛队呢要想在边路做文章啊，就需要中锋拉边，然后边路的队员内切，这样呢带出换位之后的交叉线路，打内部空当啊。刚才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打穿了内部，奥巴梅扬拉边之后呢完成了横传。那这个踢法呢就要求中场啊，第二条线往前的队员跟进的速度要快啊，包抄前插得有点。在前场开场之后，马赛队压迫感还是比较足的。奥巴梅扬虽然现在冲刺速度下降了啊，但是凭借他的经验，能够跟着身后恩瓦内里、格林伍德及时的提前移动，形成区域的小包围，这样呢会迫使巴黎人的队员呢要加快出球，因为他们在前场呢只有克拉索这一个点啊，所以一旦加快出。

球的话，克拉索没有跑到位，这球很容易就出丢了。开场的两三分钟呢，双方试探了一下。但是总体来说呢，马赛队因为他们这个赛季在法甲的主客场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是相对来说呢，马赛在客场呢，他们只平过一场比赛，不是赢就是输啊，就是比赛的这种波动性啊，比他们在主场要大。所以呢，今天在自己的主场啊，巴黎人相对来说呢，踢得稳健一点，踢得这个保守务实一点，也不是坏事，要耐心的等机会。刚才呢是巴西的左边锋派上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的失误。派上呢在之前对阵朗斯的那场比赛是有过一个助攻。另外呢在法甲联赛的第18轮的时候5-2客场大胜昂热的那场比赛他也有进球啊，最近的5场比赛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不过今天呢从比赛当中来看呢，在反击当中啊，巴黎人这一侧呢打右边打派上身后这一侧啊也不少，所以他今天回防呢得注意。这是个机会，最后这一步啊奥巴梅扬慢了一点，门将已经出来了，格林伍德连续插花脚啊。那这个球呢防守队员倒是站得很稳，姆博乌没有被他晃，站得很稳，就在格林伍德最后准备变线领球这下的时候呢，姆博乌把他挤了出去。身高1.87米的塞内加尔中卫姆博乌啊，刚才如果他稍微一吃格林伍德的动作，他可能就一下被晃开了。所以姆博乌呢，刚才还是站得很牢的，没有动。而且格林伍德呢，应该说来到法甲联赛之后啊，第一个赛季呢，很多对手不熟悉他，在踢法上呢，对他也不了解，但是呢。这已经是他在马赛队效力的第二个赛季了，所以他的一些特点啊，法甲的其他队伍呢，现在也会比较清楚。不过今年呢，格林伍德确实表现出了比上个赛季更好的效率，因为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格林伍德的进球和助攻数据，进球呢已经距离上赛季进球呢就差一个，现在进了21个球，助攻呢有7个，已经超过了上个赛季，他对法甲联赛本身适应的也更好了。右边横向内切，这球射门的线路还是挺有威胁的。10号凯巴尔，凯巴尔已经在巴黎人队效力4个赛季了，是球队左路的主力。这下点过来，鲁迪先没收。上个赛季凯巴尔呢也是进球助攻都有收获，但是前一个赛季和这个赛季的表现类似，都达到了他状态比较出色的赛季。那这个赛季呢，凯巴尔踢了20场比赛，现在也进了8个球了，是最近3个赛季最高产的一个赛季，助攻数有5个。这名阿尔及利亚的右边锋啊，他是球队右路的主力。巴黎人队在左边呢，今天首发的则是27号西蒙。在防守的时候，西蒙和凯巴尔呢都适当的往中间在靠，他们身后的两个边翼位呢，因为落位比较深，这边呢是7号凯里，格里，利用身体啊贴住马赛的队员，然后把派上直接挤了出去。今天马赛的队员呢在外线想往里强突，顺着底线走的话，会不太容易，因为在身材对抗上是比较吃亏的。不管是格林伍德还是派上，

这下应该是戈里拿球有点犹豫啊，被反抢下来。不过今天在本方半场防守的时候呢，巴黎人的球员啊还是非常的强硬的，该上身体的时候毫不犹豫。这球自己门将出来的时候呢，特拉普啊可能没有喊自己的后卫，结果后卫先顶走了。这种情况呢，对于门将和后卫的配合来说，协同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要尽量避免。不过前十分钟呢，面对马赛队前场这种压迫啊，其实巴黎的队员呢已经逐渐开始适应。就是马赛队虽然前场有压迫，但是由于奥巴梅扬他的年龄比较大，所以呢这种压迫的速度啊没有办法完全提起来啊，这就导致巴黎的队员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时间能够在后场从容出球的。奥巴梅扬已经马上要37岁了。直接长传打身后，这个球呢不好拿。今天派上这侧啊踢得会有点辛苦，因为呢一旦他拿球和对方形成一对一，他强突的优势今天不是太明显。虽然他脚下启动呢有一定的速度优势，但是巴黎人右边的这两个后卫七号戈里还有五号姆博乌都属于速度也不慢，同时呢在身高力量上都占优的类型，所以派上在这边单打独斗啊，他如果不能跟格林伍德打打两个人的传球二过二或者二过一，他今天会踢得很累。派上又来了，格里迅速就跟了过来，所以这个防守方法会让派上这样的队员呢今天挺难受的。基本上就是在你拿球停球人球结合这下的时候，防守队员就迅速贴过来破坏了，你都没有时间去做技术动作。马赛队拿了一个角球，门前一顶，格林伍德应该认为这是个角球。因为这个球呢，特拉普单手够了一下之后啊，球最终应该是出了底线。后点头球，这个落点抢的还是不错的，巴里尔迪抢到了这个后点。这球可以给了啊，给个提前量啊。刚才克拉索第一时间就在要啊，队友还是稍微给的晚了一点儿。

因为他多带两步，克拉索那边呢再往前跑，要么越位，要么就太靠近禁区，鲁利呢就会有更有力的形式出击。好，这边戈里上来，这个球戈里呢也是想给个提前量，这个球呢如果你已经跑到大禁区顶角这个位置再给提前量，其实是帮了对方门将啊。这两个边路巴黎队在反击的时候传球时机把握的都不是太理想，让自己的前锋呢比较难受。这下格林伍德兜过来，有没有手球呢？主裁判皮尼尔暂时没有反应，看看视频裁判组会不会有提醒。调整射门，这段时间派上连续获得机会啊。看来是视频裁判组有提醒，就是刚才派上突破的那个时候啊，这格林伍德刚才拿了球过来之后申诉手球的这下，看来主裁判需要看一看了。这个球啊，如果要看视频的话，姆博乌可就不太走运了啊，点球，因为他在转向的时候，姆博乌这个手臂呢不是自然张开的，所以在格林伍德变线的时候呢，他的手臂非自然张开之后呢，扩大了防守面积，影响了这个球的线路，让马赛队在客场获得点球。面对特拉普，看看马赛队谁来罚。

韦伍德自己创造了点球，自己来罚。面对特拉普啊，利用节奏的调整，让特拉普呢先动，然后选择了打反向，帮助马赛队在客场1-0领先。格林伍德进球，他本赛季联赛距离打破自己上个赛季的进球数22粒进球已经越来越近了。

就是格林伍德踢球啊，他的节奏感始终是他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因为他的身体核心力量强，协调性好，所以呢他可以用比较慢的节奏但是连续的做动作，这样呢他动作的欺骗性啊也比较强。如果对方呢尤其是门将啊，如果是反应比较快的，很容易呢就吃他的动作。这球反差，现在马赛队呢利用大范围的长传啊，不断的创造这种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这下后排插上跟进的射门有点太离谱了，这个球呢完全部位没有吃正。一脚直接打飞了。上半场比赛马赛队是凭借格林伍德罚中的点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

个球啊，折射之后呢，滑到门前，正好跑到队友身后了，巴黎算是躲过一劫。克拉索利用自己个人能力先把球护住，做给队友，这下转身，努力的反应也很快，但传球时候应该越位了。克拉索为了护球呢，先原地转了两圈，才把球呢传给前插的西蒙。边路在局部呢仍然是三打三，马赛队呢德泽尔比设计的这套战术呢虽然也是走脚下，但是他在两个边路呢并没有局部的人数优势，所以在两个边路呢两个边翼位的突破能力就非常关键了。他和这个阿隆索当时在勒沃库森队啊建立的两个边路的经常是四打三的踢法还不太一样啊，德泽尔比的这套踢法呢，他对于两个中前卫在中路的控制力要求比较高。今天天气啊也比较冷，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气温是八摄氏度，但是比赛呢在晚上的话，这个让波安体育场里面确实会更冷一些，体感会温度更低。替补席上队员呢都盖着厚衣服。那冬天打比赛啊，因为气温比较低，对于替补队员来说呢要做的工作更多，除了在板凳上的保暖啊，对，常说这个冷板凳嘛，就是你老打不上比赛的冬天的坐冷板凳。嗯，这下扫过来。那么刚说到这个冷板凳呢，就是替补队员呢他在准备上场或者是有机会上场之前，他冬天的提前热身啊也要更充分，时间要更长一点，得把身体暖起来，不能等到教练把你派上来的时候呢你再去冷启动，那样上场呢很难跟得上节奏。刚才是马克西姆洛佩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也是凯巴尔啊在射门的时候他认为回弹回来打到了马赛队员的手上，所以在申诉。好，看看这次又是派上往里切啊，脚下打滑了。上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个犯规呢就在裁判眼皮子底下，派上被绊倒了。洛佩斯要注意啊，他刚吃了一张黄牌。主裁判呢是手下留情了，因为他刚吃一张黄牌，如果短时间再被掏牌罚下的话，场边主教练吉利呢会非常被动，判给了马赛队一个任意球。兜起来，头球点后点，

上半场比赛有3分钟伤停补时。

0: 凯巴尔一直追到了门将鲁利身前啊，这个反击呢，应该说，即便没有形成人球结合，但是呢，在反击当中一直去追，一直去压迫，让获得球权的这一方呢，拿球的时候啊，也没那么从容。这个其实也说明队员的执行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对于进攻球员来说啊，至少凯巴尔呢是一名很勤奋的进攻球员。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主队巴黎人队这边，他们在反击当中主要还是右边边后卫戈里还有边前卫凯巴尔这两个点呢冲得比较凶，但是呢这条边路的配合相对来说套路也比较简单，马赛队呢只要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把球断下来并不难。好球，格林伍德和派上啊，就是这种配合他就能把局部打活。上半场比赛呢，马赛队给了太多让派上单打独斗的球，他踢的就会比较辛苦比较累。奥巴梅扬接到赫伊比尔的挑传，在内部空当回敲坐下来之后呢，再往边路转移来回拉扯，这种踢法会让巴黎人的回防球员很难受。这下一脚出球的时候啊，出现了低级失误。这个球呢，其实刚才可以回敲的，没有提前观察，没有看到身后的防守队员，所以一脚出球呢，正好送到对方的脚下了。很多时候啊，在区域有人数优势连续配合的时候传丢呢，都是队员没有提前观察造成的。那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格林伍德罚中的点球，马赛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对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那么在休息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主队巴黎人队虽然比分落后，但是从今天场面上的对抗来说呢，其实他们在防守当中给马赛队施加的强度并不差，而且在反击当中获得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只是

在反击的组织上呢，巴黎人的队员呢，因为他这个踢法决定了他在反击当中必须要求快，那么这个速度一追求呢，一追求这种反击的快，他在边路传球的时候时机就不太好把握，稍微传晚一点，突前的克拉索呢就容易落到一个不好拿球的位置上或者越位。而马赛队这边呢，总体上还是按照自己的踢法和习惯啊，将比赛维持在一个自己控球舒服的节奏里。好的，这三个队员看看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奥巴梅扬稍微回收一点，他和格林伍德以及恩瓦内里能不能够多打打靠近的配合。这是有背后的拉人犯规，拉倒了中场的阿达马卡马拉。马赛队犯规的是右路的蒂莫西维亚。想强突，不过已经突到了马赛队员已经形成的包围圈里，再想往前呢比较困难。突破的是19号桑吉，桑吉呢也是很年轻的一名法国本土的左后卫小将，今年呢巴黎人签下桑吉的时候啊，转会费是花费了500万欧，他是出自兰斯队的青训，目前呢也是法国国青的队员，所以巴黎人呢是花费500万欧把他抢了过来，跟他签约到2030年，算是一份长约。球左边，戈里的出脚还是快啊，抢先一步呢拦截了一下，把这球呢挡给了自己门将。哦，克拉索很痛苦的躺在地上来回打滚，但是起不来。这边还是派上，现在巴黎的防线啊越退越深了，中场有点脱节，和锋线呢拉得太开，所以呢马赛就有机会在前场不断反抢之后呢创造机会，这个对于巴黎来说需要调整一下，他们需要把防线和中场这两条线呢往外推一推，就是对防守队员的贴身啊需要加快速度，不能等到防守队员拿球转过身面对自己的时候整个防线被动后退。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下，

还是有点着急了。西蒙上半场比赛呢获得过一次中锋克拉索分给他的机会，那个球越位了，克拉索分给他的时候呢也没有第一时间传，所以西蒙拿到的时候呢也得先护住球转身再打，对于他最后的射门角度啊形成了限制。不过呢下半场比赛还是要提醒双方啊，上半场都出现过手球的情况，所以在防守当中要注意细节。这球分过来，右边刚才是维亚的突破，选择横传没有给好，这个球左边有机会看能不能传过来。哎呀，最后这边西蒙已经跑出空位置了，但是队友已经被马赛的队员呢围拢了，三个人过来收缩口袋，所以最后选择射门啊也很难完成，拿到一个角球。阿尔及利亚的边锋凯巴尔来了，由他来罚。打到前点，这下没有太大威胁。克拉索刚才是在门前埋伏着，凯巴尔这个球呢应该罚的落点啊在稍微靠后一点。

转过来，分右边之后呢，横敲后点啊，包抄空门。这个球呢，马赛队在配合当中，几名队员呢思路很清楚，观察的也都到位了。这是赫伊比尔推到后点，奥巴梅扬包抄，在前面有恩瓦内里和格林伍德。因为巴黎人的防守队员呢，全都背对着自己的球门，在观察的时候啊，对于身旁的这个后点上来的包抄点啊，观察的不到位。而且刚才呢，确实在退防的时候啊，他们也没有防守的人数优势，所以只能一个人盯一个。这是个界外球快发出来之后呢，巴黎人自己在后场出现了失误。赫伊比尔把球断下来之后，马上在边路，队友领着球上来，然后啊，这个球传得非常舒服。这个球是真正因为传得舒服，所以呢，在射门的时候，奥巴梅扬呢，算是一蹴而就，很轻巧、很舒服的得分。这样呢，球队在客场2-0领先，马赛队下半场比赛呢，依靠运动战配合，在前场的抢断，形成的门前配合。有了恩瓦内里，有了格林伍德啊，在前场呢，尤其是奥巴梅扬身后啊，这种打小配合的能力，马赛队现在非常强，而且都是符合德泽尔比对于前场进攻端走脚下配合连续拉扯的战术要求的。所以德泽尔比这种引援思路啊，确实很清晰。虽然他的脾气比较火爆，但是他从当时萨索洛出来，然后去了布莱顿，现在又来到马赛，他的这种战术执教风格，这种足球理念呢，的确对于中少球队踢出好看的足球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和实用性。

脚下就还能有找机会再打过来。那如果你传丢了呢，所有前场的队员呢都得一块儿回防，就得不偿失。好，这下传到身后，克拉索。他脚下还是有一些细腻感的。

0: 接。
1: 好的。马赛队在有球权的时候比较注意中前卫位置，或者是两个边路往下内收的位置，保证中前卫有两个接应点。好球，这是完全通过个人能力把球护住，在局部呢形成了短暂的人数优势，形成一个4-3，然后格林伍德呢利用自己的盘带带出来的一个机会。按照现在这个比分的话，巴黎人呢将会落到联赛的第15名，仅比南特高，保级压力呢陡增。他们会被勒阿弗尔超过，所以下半场比赛呢，马赛队现在2球领先啊，看看马赛队自己在客场的踢法会怎么选择，会保守一些呢，还是会继续在前场压迫找机会。西蒙横传，球传的比较平比较低，速度是不是挺快的。现在凯巴尔来到左边，看一下刚才这波配合，恩瓦利尼把球拿下来之后呢，他是先是赫伊比尔在中场断球，然后恩瓦内里拿球分边，应该是格林伍德传到后点，前场的三叉戟加上中前卫赫伊比尔四个人的配合，一次非常经典的团队协作。马赛队员呢整体来说呢还是因为脚下的技术更出色，所以他持球前的这种观察能力也强，拿球以后的出球呢找得准啊，不是为了球快就去追求一脚出球，

看看马赛队怎么样去拆对方的这个防守人墙。赫伊比尔要来罚这个球，哦，这球罚的脚头可真硬啊！赫伊比尔这球距离远，但是球速一点不慢，虽然线路高了一些，但是打过来真的像一记重炮啊，瞄着球门飞了过来，而且直奔死角方向。腿部力量非常足，这球呢就传得有点深了，被特拉普轻松的控制下来。现在特拉普的策略啊，就是因为防守当中巴黎人的整体队形退得已经很深了，所以特拉普的策略呢基本上是拿到球呢就快发找前场，创造一对一的点，形成突破机会，让西蒙还有另外一侧的凯贝尔能够突破优势呢发挥出来。下半场比赛马赛队呢因为在边路这种单打独斗的球少了，所以呢整体配合在中路啊能够占到一些优势。上半场比赛呢他们在边路尤其是让派上这一侧单打独斗比较多，结果发现面对对方的右后卫戈里完全拼不过身体，也很难创造出进攻机会，所以这个打法呢下半场德泽尔比迅速就调整了，手上的动作有些多啊。刚才是廷贝尔的犯规。好，这边马赛队要连续换人，一下换三个，换下了西蒙、克拉索还有右后卫戈里，一下换三个，前场撤下了两个前锋，右边的防线呢也做了调整，换上的是奥利拉和伊科内还有克莱奥肖。在锋线上换上了93号伊科内，后防线戈里那边呢换上了2号奥利拉，然后另外一名内锋呢则是24号克莱奥肖。伊科内呢顶在前面换下了克拉索。看看剩下的这半个小时，从这波换人开始，巴黎人在进攻端能不能够调整出一些效果。现在呢是保留了两个中前卫和右边前卫啊，换了中锋和左边前卫，然后呢右后卫换，这样呢把两个边路和中锋呢都调一调。刚刚上场的这边巴黎人换完三个之后，马赛队也换。这么调完之后呢，巴黎人这边应该是凯巴尔可能更多的来到左边活动了，不让他去那边，不让他去右边找这个内切的传球了。刚才是他跟克莱奥肖啊有一个换位，这个球在后场，确实啊，这个刚换完之后，巴黎人在前场这几个刚上来的队员呢，体能不错，带来的压迫感也比较足，让马赛队后防线转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就是节奏加快了，也可能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冲出一些机会，这个有时候就是弱队打。

强队，通过换人能够马上带来的调整效果。但是这种效果能持续多久，那就看比赛当中队员的执行能力了。德泽尔比呢也在场边呢准备调兵遣将换人，换下奥巴梅扬。以奥巴梅扬的年龄来讲呢，比赛打到这个时候，他的续航也确实主教练要考虑把他换一换了。这是奥巴梅扬今天的触球点的区域啊，他的好几次有四次触球呢都是跑动拉到了左侧接应，来和格林伍德呢打配合，然后让格林伍德内切。恩瓦内里内侧呢，奥巴梅扬今天扯动的并不多，因为他得跑到这边之后呢，到门前去包抄的时候呢，他的右脚可以顺着往里打，他更舒服一些，就是右脚可以直接往里扣。马赛队的调整，马赛队应该是换上了古伊里和哈米德特劳雷。撤下了奥巴梅扬和恩瓦内里，皮球呢再次回给特拉普。

这段时间啊，巴黎人换完人啊，的确是抢得比较凶啊，让马赛的队员呢在后场控球没那么舒服了。所以马赛队现在要想办法尽快的从后场呢向前把球往中场打，过渡要加快。

这段时间马赛队重新把防线和中场的距离呢拉近了，没有沉在自己的半场去做后场的传控啊。刚才那个阶段巴黎人把他们的后场传控抢得比较凶，让他们传球呢连续出现失误，努力打出来之后前场现在顶在前面的中锋是古伊里，在他身后恩瓦内里刚才活动的右侧区域呢则是特劳雷，格林伍德呢还在左边。还是派上一对二，哎呀派上这个球自己没站稳，一对二的时候可能想法比较多，脚下呢发现球的速度反倒慢了下来了，人快球慢没站稳，这一下栽到差点栽到对方怀里。他刚才呢是因为自己肩膀下沉啊，准备启动变线了，但是脚下呢可能没有领到球给踩空了，

这是一个扯开的空当，横传拿到角球。今天基本上呢，在防守当中，马赛队呢是拦截了大部分巴黎人下底之后的横传，当然这也给了他们很多角球机会，就看巴黎人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住定位球了。梅迪纳犯规，吃到了黄牌。这个上抢呢有点鲁莽，这就是派上啊，刚才进攻的时候没回来，梅迪纳在他身后补位置，上的这一步呢有点猛，吃到了黄牌。这次断球断的是比较准确的啊，廷贝尔、赫伊贝尔、格林伍德。这个球呢，格林伍德晃动的动作很隐蔽，转身侧身幅度也比较小，只是巴黎人呢这次回防的队员呢正好赶在他的射门线路这个位置上，把这球挡了出去，马赛队拿到一个角球。但是刚才桑吉呢已经完全跟不住了，格林伍德就是这样，他踢球的变化动作很隐蔽，隐蔽性而且变化很丰富。头球蹭后点撞在门柱上，这段时间巴黎人的队员呢短时间防守当中的注意力啊没跟上，让马赛队呢差点将比分扩大为3-0，如果再进一个球啊，这场比赛可能在客场马赛就没什么悬念了。好球，靠外线拨过来强突啊，但这个球最后传的不舒服，这种球啊突完之后啊关键看你怎么传，

这个数据左下方的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啊，就是巴黎人呢在主场过去的53脚射门只进了一个球，这个充分的反映出他们在主场攻击力的疲软。当然现在比赛了还有时间，看看今天在主场巴黎人能不能够找到一些进攻的感觉，毕竟今天呢在反击当中也不是没有机会，两个边路呢冲刺也比较多。往里切，凯巴尔射门倒是很有威胁，而且啊，这是替补登场的24号克莱奥肖。克莱奥肖刚才那个内切啊，射门的准头还是不错的。现在巴黎人最后阶段已经形成了克莱奥肖和凯巴尔两个人都是内切的射门机会了。

刚才呢，这次船中也找到了丰县的队友。再来看一下克莱奥肖的这脚，这个球打的是真不错，瞄着近角的上角死角位置，这是多亏了鲁力的精彩扑救。反击的机会，马赛队3-2，门前兜一个后点，球速最后慢了，被特拉普伸脚把这球破坏掉了。这个球啊，可能也确实不能怪传球的队员，因为这个球呢，如果力量再大一点的话，包抄队员呢不一定跟得上。这球呢，他得考虑到整个画一个弧线转过来，转到后点，然后包抄队员能够赶过来的这个时间差。所以刚才这个球呢是特拉普啊，他观察到之后呢随机应变，提前出击把这球伸脚挡掉。如果这个球门将不出来，前锋呢自由度会非常大，门将就非常被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其实从分量上来讲没问题，很舒服了，就是门将的反应快。古伊里啊，刚才错过了一个关键机会。现在马赛这边呢有队员受伤，费尔梅伦看来是准备上场了。这是刚才那个头球击中门框了一下，差一点啊，蹭到后点，也是奔着死角去。上看看能不能坚持。其实今天这比赛对他来说身体上的负担很重，就是因为在进攻端啊，防守队员给他的一对一的身体对抗比较多，所以派上这种靠速度靠技术突破的队员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踢的比赛的身体负担呢就比较重，就是踢的比较累，也容易伤。现在比利时的前腰费尔梅伦准备替补登场，换一下派上。另外一个中场调整的应该是比拉勒纳迪尔，换一下防守后腰廷贝尔，纳迪尔上场。这样马赛队呢是把左边一位和中前卫也调整了，把右边也调。换上的是迈克尔·穆里略，换下了蒂莫西·维阿。一下换了三个人，比赛马上要到80分钟了。再回给中后卫，回敲。边中卫现在来到前场，巴黎人这段时间呢，在马赛刚换完人之后啊，马赛队上场的队员呢还在找自己的位置，还在适应。对巴黎人呢，开始全队整体队形迅速的推过半场。哦，这个球差点后场带丢了。马赛队随时还在等待着反击和抢断的机会。来，这是个犯规，吃牌了。这是下半场先换上来的哈米德特劳雷的犯规。

第一下没停好，所以呢第二下去抢这两拼球的时候倒地放铲犯规了。球打到右边中路投球，这下巴黎人抓住了机会，替补登场的伊科内投球，让球队在主场终于打破了进球荒。比赛踢到将近82分钟，他们扳回一城。这个任意球开出来啊，打到右边之后呢，是中后卫姆博乌撩了一脚，扫到中间助攻了伊科内。伊科内这个投球跟进的非常及时，腰腹力量很足啊，而且顶出来的球呢是又平又快，因为这个球传的速度并不快，完全靠争顶的伊科内啊自己的弹跳之后腰腹发力顶出了球速。这样呢比赛最后时刻悬念又回来了，双方只差一个球。德泽尔比一定会为球队下半场比赛打中门框那个措施扩大比分的进球感到有些可惜的。现在比赛的形势啊在最后时刻又变得紧张起来，又是一个反击，这次是阿尔及利亚的凯巴尔交给队友倒三角啊，差点传过来，马赛队门前现在险象环生啊。

还在挤，还在撞。但现在马赛队中场得把节奏稳一稳，因为现在双方只差一个球，马赛队不能在前场进攻当中丢球太快或者太随意，他们得形成持续的控球，对，保证对比赛的控制。转移找穆里略啊，这是最后阶段巴黎人的反击啊，还在如潮水般不断地涌向马赛队的半场。现在对马赛中场的两名中前卫来说压力确实有些大，换上的后腰纳迪尔需要尽快地跟上节奏，霍伊比尔刚才是被扫倒了，因为尤其是最后阶段追回一个球呢，会让巴黎人的全队斗志又被刺激了一番，在主场斗志会进一步爆发。今天双方的冲刺数，巴黎人这边是157次，马赛队140次。在反击当中呢，这是双方一个很明显的风格的差别。巴黎人主要是两个边路啊，直上直下的这种冲刺多。越位

比赛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双方在中场啊频繁的身体对抗，导致犯规次数快速增加。但这么踢呢，比赛会往相对混乱的方向发展，这个对于马赛队最后阶段的控制来说啊不太有利。因为马赛呢，他们走脚下讲配合，如果这比赛打得乱，就容易给巴黎人这边呢带来更多机会，就意味着马赛队的控制力在下降。好的，这场马赛的一个反击，中间包抄的队友还没跑到，有点慢。哎呀，最后这一下连接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射门脚在草皮上磕了一下，还是说有点腿肚子发软了，没有完成射门，只能拨给古伊里。但是古伊里准备的又不充分，仓促打了一脚。马赛队其实下半场比赛有两三个不错的机会，但是没把握好，如果把握住呢，就提前杀死比赛悬念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有五分钟，这下门将出击啊，造成了犯规。最后阶段巴黎人拼下来一个点球，努力的出击打倒了替补登场的中锋伊克内，伊克内自己顶进了一个头球，然后又创造了一个点球。努力认为他是出击准确，把球先打走了。来看一下啊，但是这下他确实啊，这个球呢如果打走的话也不是这个轨迹，它的确是一个犯规。他打到的是最后阶段替补登场的中场穆内西啊，努力出来慢了，双拳打到穆内西的后脑勺上，这绝对是个点球。这样呢依靠着顽强的拼搏，巴黎人呢在最后阶段获得了一个点球。当然这个球呢穆内西其实伤的还有点危险，因为他是后脑位置被鲁力双拳出击打到，正好是自己的颈。

部后面，这块被打到呢，受伤风险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球呢，虽然是他创造出来的机会，但是，鉴于他现在这个伤情啊，他主罚的概率不大。我们再看一下，没问题，没有越位。这样的突然变化呢，让马赛高层也很错愕。没想到比赛最后阶段在混乱当中，球队让对方呢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机会。凯巴尔，阿尔及利亚边锋凯巴尔作为球队的点球主罚手，他此前的点球呢左右两侧都有。凯巴尔没有过多犹豫，直接一脚爆射，在最后阶段呢帮助巴黎人在主场扳平了比分。这对巴黎人来说呢，是这个进球如获至宝，由莫内西创造，在最后时刻呢带来了惊喜。当然这个比分呢也很有可能会成为马赛的这个赛季在联赛里的第二场客场的平局，此前他们在客场只有一场平局，赢了五场输了四场，就是比赛的波动性比较大啊。今天其实也算是波动性比较大，在2-0领先的情况下呢被扳平了。

随着比分被扳平啊，马赛队在前场有点抢不动了，而巴黎人在最后阶段的拼下来的这个机会啊，他们不太愿意冒险了，所以双方呢就形成了场上最后阶段的这种僵持的局面，比赛也随时会结束。后过来调整中路，看看格林伍德还能不能创造出来射门机会。主队的防守非常顽强，后腰纳迪尔最后时刻为了限制住巴黎人的这次克莱奥肖的反击，一个放铲呢也吃到了黄牌，也基本上宣告着比赛要结束了。好，那这样呢，在这场第20轮的联赛当中呢，马赛队最终是领先了80分钟的2-0，在最后时刻被巴黎人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对马赛队来说呢，是他们本赛季法甲联赛客场的第2场平局，从领先到被扳平，球队还是有一些要总结的地方。而巴黎人呢，成功的咬到了1分，恭喜他们。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0: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0: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0: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头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0: 打完这颗红
1: 三
0: 球，现
1: 分。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
1: 艾特。
2: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
2: 哎，
0: 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
2: 没
0: 运
2: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
0: 对，
2: 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

0: 九还是打进
1: nine。
2: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0: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2: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0: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2: 没太出来旋转啊。
0: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2: 对，
1: 是吧？
0: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2: 是，
0: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2: 对，
0: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brie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1: 莫非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哎，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

0: 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转速。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
1: 看一看分
0: 啊。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保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嗯，
2: 哇！
0: 虽然莫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1: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0: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1: 没错。
2: 看。
1: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0: 嗯。
1: 高手过招啊。
2: 是啊，
1: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0: 嗯，
1: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2: 22。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0: 上来一个圆台，嗯，进
2: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啊，有个传球。

0: 50.
1: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0: 22。
1: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1: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1: 非常直。
0: Shot。
1: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37。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啊、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0: 那稳了啊，
1: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0: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2: 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2: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

0: 局面真的是
1: 很好
0: 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0: 嗯。

48. Forty-nine.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可以，嗯，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H1 Empress，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 相对比较可惜啊，嗯，那目前的这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看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吹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Shot in。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2: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atish.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所以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的。
2: 嗯。
0: 65.
2: 墨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1: D 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嗯，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哎，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8: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
0: 嗯，

0: 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Fifteen，
1: 粉球，

0: 21.
1: Twenty-two.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

0: 你再调一杆。
1: Shu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嗯，再调这颗，这回没问题。
1: Shut seven。Shut eight。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嗯
1: ，43。46。

0: 这个菊秋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带，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带？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播室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嗯。
3: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个
0: 是，
1: 嗯，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
1: 哦，
0: 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2: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这颗。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你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向 Murphy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好，力量，很干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就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小莫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哇，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老美拉厨具，专注品质，诚信为本。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
16: 有钱。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一点
18: 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

0: 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3: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啊、
0: 嗯，

0: 46.
1: Forty-seven.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2: 嗯。
1: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2: 嗯，
1: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1: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0: 嗯，
1: 口班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2: 60，
1: 台面67。
0: 嗯，
2: 66。
1: K 一下。还有没有
0: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2: ？74。
1: 这是在薄中带。
0: 薄了。
1: 嗯。
2: Gary Wilson 74 and 3。
0: 嗯。风驰电掣啊！
1: 嗯。
0: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我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0: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2: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K球轻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啊，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这样就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 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2: 真
1: 的是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 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赛事的第二天。那昨天我们为您呈现的赛事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在苏黎世的街头来进行的街头项目的比拼，主要是铅球、跳远、跳高、撑杆跳高的项目。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场地赛的重要的环节，今天项目非常的多。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较量，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介绍这些运动员。纳赛尔，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创造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

0: 在最外道呢，第八道是波兰的选手布克维斯卡。布克维斯卡是波兰的400米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2023年他也拿到了一块银牌。在第七道呢是美国选手惠特克，惠特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六道刚才介绍的，这是亚洲纪录保持者，来自巴林的运动员埃德纳塞尔，他曾经拿到过2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第五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保利诺，保利诺是3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在去年的巴黎他也拿到了金牌。在第四道是挪威选手贾格尔，贾格尔的个人最好成绩49秒62，这也是挪威的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安贝尔安宁，英国的国家纪录保持者49秒29的个人最好成绩，奥运会上呢曾经拿到过个人项目的第5名。第二道是荷兰名将克拉维尔，克拉维尔是荷兰的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选手，个人项目呢他的最好成绩在49秒58。在第一道是智利选手维尔，2次拿到了南美洲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83。从成绩和目前的状态来看呢，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是纳塞尔和保利诺之争。纳塞尔今年4月份跑出了48秒67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保利诺呢是48秒81，在6月份跑出来的。今年女子400米这个单项上呢，只有3个选手能够打开49秒大关，除了纳塞尔和保利诺之外呢，就是美国的名将麦克劳林。麦克劳林今年基本放弃了400米栏，专攻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他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
1: 在，
0: 注意5、6两道的选手争夺。比赛发枪之后，纳塞尔的起跑是相当凶悍的，保利诺现在稍微落后，安宁现在处在所有选手的领先位置，纳塞尔现在上来了。纳塞尔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在弯道的表现相当不错。纳塞尔和保利诺，纳塞尔现在稍微领先，保利诺在后面拼命的追，看这个直道能不能追回来，差大概2米没机会了。最终还是纳塞尔，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拿到了金牌，48秒70，也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这非常接近他自己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8秒67。纳塞尔保持了极高的水平。这也是纳塞尔时隔6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他上一次夺冠是2019年的事儿，也是在这片场地上，在苏黎世。挪威选手贾格尔拿到第3，创造了新的挪威的国家纪录，智利选手维尔在第4也刷新了新的智利国家纪录。纳塞尔这一枪跑的水平确实非常高，48秒70的成绩。起跑加速就非常的凶悍，此后呢途中的节奏保持得相当好，最后进入直道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领先保利诺有2米左右了，在直道还在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最后的30米是稳操胜券。实际上呢，今年到了下个月的世锦赛在东京啊，这个世界锦标赛作为今年田径最高水平的赛事，大家在女子400米平跑这个单项上呢，就是关注纳塞尔、保利诺，包括麦克劳林的争夺。因为麦克劳林今年也打开了49秒大关啊，所以让我们对于他的400米平跑的世锦赛表现有非常高的期待。当然，麦克劳林呢，归根到底，实际上他也是希望用400米平跑的高水平来促进自己的400米栏的顶尖水平，他作为400米栏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希望在今年呢400米单项上有更大突破。好，我们来到男子的跳高赛场，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25，没问题，非常的轻盈。2米25第一次就过杆了。今天的男子跳高呢，其实有点遗憾，就有一些名将呢没有来参赛。大家看到现在比赛的名单了，多罗什丘克第一个越过2米25，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那么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新西兰的选手哈米什凯尔今天在啊，这就是凯尔。但是有一些选手呢就选择了这个总决赛必不出战。先看凯尔2米25也很轻松，没有问题。那么有些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整个赛程的安排考量，比如说因为9月13号等于是不到20天之后吧，就要展开这个田径世锦赛的争夺了，在东京。那么很多选手呢有自己整个参赛节奏的一个考虑，所以有些选手呢也放弃了年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就比如男子跳高，像韩国的名将宇相赫啊，他就不比。所以这个也是各自对于比赛的不同赛程安排的考量吧，啊，包括比赛重心的这种分配，精力的体能的分配。美国选手尤文·哈里森，他2米25前面出现了问题，第三次机会，啊，终于跳过去了。尤文·哈里森呢，大家对他也不陌生，他是一个跳高和跳远两个方向上跳跃项目的全能选手，水平相当高。跳高能够来到2米36的个人最好成绩，跳远呢是8米47的最好成绩，这都是世界顶尖水准。跳高单项上，尤文·哈里森在23年上届世界锦标赛事拿到了银牌。现在横杆升到了2米28，哦，多罗什丘克2米28也是一次过去了。多罗什丘克呢，个人的最好成绩是去年创造的2米31。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6名。奥运冠军凯尔，2米28也没有问题。那么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男子跳高这个单项的水平是相当高的，最后冠亚军呢都是跳过了2米36的横杆。凯尔和美国选手麦克伊文啊，都是2米36。凯尔呢，最后是因为失败次数少而拿到了金牌。尤文·哈里森啊，每个高度都出现问题，都是要到最后一次机会。看看2米28最后一次试跳。这个在最后调步点的时候犹豫了，但明显有一个降速，就是这种犹豫呢是因为自己步点的判断的不精准啊，它突然出现了一个犹豫，这一犹豫降速了，因为你在那个阶段它就像飞机在跑道上起飞一样，你不能够在那个阶段突然把速度降下来，你就起不来了，因为你的初速度已经损失掉了，你想再加速跑道已经没有了。所以尤文·哈里森呢，他最后这个2米28最后一次试跳是步点没有踩得太准，最后的起跳之前有一个倒步降速的动作，这影响了他起跳的初速度。凯尔现在跳2米30，第二次，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的2米30没问题了。奥运冠军凯尔第二次2米30的高度越过去了。那么今年呢，到目前为止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男子跳高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莱申科，2米35的成绩。

现在场上应该就是凯尔和多罗修克的较量了。2米30的高度，凯尔已经率先过杆，多罗修克最后一次跳2米30，哦吼，有了！这一跳还有点运气呢。其实小腿外展的时候打到了横杆，横杆微微颤动，但是没掉。2米30，多罗修克也过杆了，这样横杆要升到2米32，应该是。多罗修克今年3月份在室内赛季呢，曾经跳过2米34，这也是他的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天美国选手麦克伊文也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状态并不好，只过了2米13，这是一个重大意外。2米32的高度，哈米什凯尔先跳，有了，嘿，凯尔真是越跳越顺畅。你看他这个状态现在非常的轻松啊，心里的包袱也没有，在享受比赛，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跟现场的互动也特别好，被包裹在现场的非常好的观赛氛围当中。接下来压力就丢到了多罗修克这一边。苏黎世的这个体育场，列支格伦德体育场呢，它是一个相当老的体育场，它最早是始建于1925年，是100年前的体育场，但是在2006年的时候它全面翻新了，原地应该是拆掉了重建，所以现在这个场馆呢是一个全新的列支格伦德，它是老的体育场的原址重建。好，多罗修克，哦，他直接免跳2米32，在2米34的高度上去和凯尔做较量了。哎呦，这一下真可惜啊！多罗修克高度其实已经够了啊，在起跳那一步呢，完全做了很好的速度转化，身体也在空中充分腾起来了。但确实这高度呢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容错性了，2米34是他的极限高度，个人最好成绩，所以每一个细节要做到完美。那最后呢，身体的重心过去之后，小腿腕展这一下稍微慢了一点点。这样2米34多罗修克就没有过杆，因为他2米32也没过，他是免跳2米32，直接挑战2米34，想用这个方式呢来改变比赛节奏，把压力给到凯尔那边，但是这样的冒险的策略没有成功，这样凯尔就以2米32的成绩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奥运冠军凯尔。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较量。女子1500米呢，今天最大的遗憾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基普耶根啊并不参赛。那么基普耶根呢也是选择了不来参加总决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9月份的世锦赛上。像这些选手呢，这些世界顶尖的高手，他会有自己的参赛的节奏和整个的一个完整的安排。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切尔切尔，他具备打开4分大关的能力。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他也是在上一站布鲁塞尔站的分站赛最后时刻压哨拿到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我们看到了肯尼亚选手恩乔雷、美国的运动员辛克莱尔、约翰逊、麦克林恩、法国的杰莱莫，还有瑞士本土的选手温德。温德呢是拿外卡参赛的。

比赛开始。今天比赛有一个兔子，有个领跑员，他是按照3分55秒这样的成绩目标去领的。今年呢，女子1500米也是一个大年，因为基普耶根，我们刚才提到的肯尼亚的名将基普耶根呢，在今年7月份美国尤金的钻石联赛呢，是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也是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做了提升，来到了3分48秒68。那么作为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她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3分50秒大关的女子选手。基普耶根呢，今天是没有参加钻石联赛总决赛，备战9月13号开始的世锦赛。所以今天看看，在缺乏了基普耶根的情况底下，谁有更高的水平去冲击总决赛的冠军。从能力上来看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应该是有机会。那么另外呢，像切普希尔希尔，包括他的澳大利亚同胞哈尔，将会对他形成挑战。赫尔现在是紧跟在兔子后边，兔子比赛特是按照3分55秒的节奏在领，他需要在2分03秒的时候完成800米。好，比赛特领到800米退出了。哇，这兔子领的水平也非常高啊！你看赛前就是2分03秒的成绩参考值，这八百米，最后是2分03秒35，非常精准。现在杰西卡·赫尔已经开始加速了，这速度确实加得比较早啊，这会让最后的冲刺比拼充满了悬念。杰西卡·赫尔呢，是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现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伊洛姆是超过了他。最后一圈了，还是赫尔在领先。切普希尔齐尔紧随其后，另一个澳大利亚运动员哈尔在第三的位置。杰西卡·赫尔现在越跑越快，领先优势正在扩大。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这一枪跑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像吉尔希尔在后边追他，但是差距已经是被拉开了。杰西卡·赫尔稍微有点掉速度了，在终点线前他应该是被切普希尔超过了。他发生了什么？杰西卡·赫尔在最后突然力竭了，就冲到最后的直道的50米突然力竭，速度掉得非常的明显，因为在进入直道的时候他还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但是最后时刻被切普希尔齐尔超过，3分56秒99，以3秒的差距，切普希尔齐尔超过了赫尔，实现了绝杀。赫尔应该是最后时刻身体出现了明显的反应，要不然这个直道啊，最后的30米不会掉速掉得那么厉害，就完全是脚步发沉，跑不动了。这枪给自己跑崩了，

杰西卡·赫尔呢，其实今天采取的比赛策略是比较侵略性的，也是比较冒险的。在800米之后，他就始终处在一个领跑的位置，而且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比较快。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就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完全在最后时刻崩了，他哪怕连稍微加一点点脚步的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另一个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是拿到第三，你看赫尔在过终点线之后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腿都发软了，感觉他这个身体状况也不是处在一个最佳。这样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切切尔拿到女子1500米的冠军。肯尼亚在这样的项目上确实人才辈出，这项目真正的王者基普耶根还没参赛呢。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较量。男子1500米的较量，我们会看到努古塞，这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哈普茨，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荷兰的拉罗斯，这是今年进步特别快的运动员。科克，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然后是蒂莫西·切鲁伊约特，这个项目曾经的王者。男子1500米的较量会非常的激烈，努古塞、哈普茨、拉罗斯、科克、切鲁伊约特，这都具备3分30秒以里的能力。今天这个争夺呢，有可能把冠军成绩会推到3分28秒左右这个区间。On your mark.比赛开始，男子这边竞争相对激烈，12个选手，有2个兔子，这2个兔子呢是按照3分27秒49的成绩来领的，所以800米呢是1分51，将会在1分51的时候完成800米，退出领跑。哈普斯和科克并驾齐驱，紧跟在2个兔子后边，努古塞也保持着节奏。第一个400米用了54秒62。节奏保持得非常好，要在1分51秒左右完成800。哈普茨、科克、努古塞，现在是紧跟着兔子。兔子在800米的时候用时是1分51秒68，非常精准。现在领跑的兔子退出去一个，还有一个在继续领，其他的选手呢，哈普斯、科克、努古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位次。拉克，另外一个兔子也退出去了。现在选手进入到最后的比拼，看谁先

0: 加速，谁先变节奏。最后一圈了，汉斯现在是占据领先的位置。拉罗斯现在上来了，拉罗斯应该是从内道，现在超过了努古塞，拉罗斯现在超过了哈布斯，科克和拉罗斯现在处在领先的前两位。看最后的直道冲刺比拼，哈普斯还在追，拉罗斯从歪道超上来了。哇，拉罗斯最后时刻实现超越，3分29秒20，这个20岁的荷兰小将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3分29秒20，也是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拉罗斯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创造了3分29秒54，这个个人最好成绩，今天又做了突破，来到3分29秒20，新的荷兰的国家纪录。雷诺德·切鲁伊约特拿到了第二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3分29秒91，科克拿到第三。所以男子1500这最后的冲刺比拼是非常激烈的，此前排在前三位的哈布斯、努古塞、科克都没有能够拿到冠军，拉罗斯是横空出世，最后一圈实现超越，比赛策略非常精准，而且制定的也很坚决。科克拼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拼尽全力了，但是最后时刻也被雷诺德·切鲁约特超过去了，拿到第三。18岁的小将科克啊，这个比赛经验还需要再积累。确实，这种最激烈的、最高水平的较量当中，啊，不仅是能力，更是临场发挥和策略的调整。今天笑到最后的是荷兰选手拉罗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男子标枪，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第一枪，
2: 哇，第一枪就扎到85米啊，水平非常高。
1: 84.95米，你看，基本是85米的水平了，第一枪。
2: 沃尔科特今年是32岁，他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冠军，在伦敦他拿冠军的时候只有19岁。这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来自德国的运动员韦伯，看他第一枪，这枪出手力量非常的集中，速度很快，哇，第一枪扎到90米啊！韦伯这个比赛的状态太好了，第一枪就来一90，这让其他选手没法比了。这投掷项目，尤其长投项目就是这样，你第一投如果成绩特别好，其他选手就懵了。91.37米啊，这一枪！韦伯这一枪是超过了他的 PB， 他的最好成绩此前是91.06米。今年在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上比出来的这一枪，91.37米刷新 PB， 而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下其他选手就没法比了，压力非常大了。乔普拉，印度的选手乔普拉，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第一枪其实水平也不错，接近85，但是有韦伯这种珠玉在前啊，乔普拉这个84米多，看起来第一枪都算是一个水平不太高的发挥。其实这算是相当正常，甚至算是不错的一枪，在第一枪来讲。但是今天沃尔科特和韦伯这第一枪都太凶悍了。乔普拉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0.23米，他在东京奥运会拿到金牌之后，世锦赛是2023年布达佩斯也夺冠了，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第二名。

韦伯今天确实第一枪打底，这个让其他选手不寒而栗啊。91.37米的第一枪，看看第二枪。哎呦，这第二枪也在90米。韦伯，你这么强势的表现，让其他选手真是心理压力无比大，这怎么比啊？他这第一枪，其他选手就乱了。第二枪91.51米啊，哇，比第一枪又远了14公分，这太吓人了。这个又把自己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提升了14公分。这让其他选手真是压力山大，太难比了。乔普拉第一枪在将近85米，其实是个正常的发挥，现在需要更好的意志力，把自己的所有全能发挥出来。这德国呢，也是一个男子标枪的传统的强国，瑞士的选手维兰德，在德国之前啊，在这个德国现代的选手这韦伯之前啊，他曾经出过很多的男子标枪的名将，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特罗勒，这是目前的男子标枪的历史第二和第三人，都是德国人。当然世界纪录保持者历史第一人呢，泽莱日尼，这个毫无疑问捷克的名将男子。

标枪的传奇，几乎就是标枪这个项目的代名词。瑞士选手维兰德最后一枪来到81.29米，刷新了 PB， 主场作战，这个确实也是很好的表现了。而且维兰德是拿了东道主外卡参与这场总决赛的，能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就是他的实力其实硬实力和这些选手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在这样的 一场比赛当中，能够在最后一枪刷出 PB， 又是在家门口在家乡的比赛，这意义非凡啊。马尔达雷今天这感觉不温不火，整个的状态呢不太积极。也就77米多，最后这一投，啊，他的成绩是81.81米。野哥，10年前的北京世锦赛，他拿了冠军，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看看最后一次机会，他现在是82.01米。这枪76米77米的样子，野哥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他就停留在82.01米这样的决赛成绩。小普拉，最后一投，发力比较集中，速度稍微欠一点，这枪是85米线，应该在85米线，能够比之前的所有尝试都好一点，但是要挑战今天比疯了的韦伯是相距甚远呐。85.01米，乔普拉在最后一枪终于过85米了，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这样他上升到第二位。韦伯

他的每一枪都非常的集中，这发力，你看这一枪又是接近90，就每一枪都保持着极高的水平。韦伯现在这状态真是吓人，

韦博拿到了2025年度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标枪的冠军，而且也创造了新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样的强势表现也是为九月份的世锦赛打好了基础，而且明天是韦博的31岁的生日，这个生日礼物确实太好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今天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呢，最大的看点应该在阿尔弗雷德的身上，我们一个一个倒刺来给您做介绍。在第一道是范德维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整。在第二道呢是新西兰选手霍布斯，也是大洋洲的百米的纪录保持者，10秒94。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希尔斯，个人最好成绩10秒77。第四道就是圣卢西亚的选手，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在第五道呢是36岁的老将科特迪瓦的选手塔劳，也是非洲纪录保持者，10秒72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非洲纪录。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亚克莱顿，个人最好成绩

0: 10秒82。在第七道是英国的传奇选手，60米、100米、200米的英国国家纪录保持者阿什史密斯，百米的记录是10秒83。在第八道是麦考伊，美国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6。在第九道是瑞士选手，东道主的运动员科拉，拿着外卡参赛的，个人最好成绩10秒95。今年呢，阿尔弗雷德的状态非常好，多次打开10秒80的大关。当然今年另外一个看点就是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夫森。梅丽莎·杰夫森呢是没有选择参加今年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因为就在上周啊，就在这个上周的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呢，他又是高水平的表现，又来到了10秒70的区间。而且梅丽莎·杰夫森呢，今年是两次打开10秒70，一次10秒65，一次10秒66。那么今年的世界第二好呢，就是阿尔弗雷德，他的个人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0秒75。今天略有遗憾，梅丽莎·杰夫森没有参赛，所以关注的焦点呢在阿尔弗雷德身上。当然我们知道百米这个项目呢容错率是非常低的，阿尔弗雷德要面对他左右两侧美国选手希尔斯和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的较量。
1: 对，
0: 哎，第一枪发的有问题，是不是有选手抢跑了？迅速的响枪召回。镜头对准了塔卢，看来情况不妙啊！科特迪瓦的老将塔卢是不是抢跑了这一枪？确实是，五道塔卢。甚至从画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了，就肉眼已经可以分辨出来了。当然计时器呢刚才提供的数据就更加精准了，他是唯一一个起跑反应时间在0.1秒以下的选手，也就是犯规了，这样塔卢吃到红黑卡被罚出。现在是抢跑的零容忍，36岁的老将塔卢第一枪发枪抢跑被罚下。塔卢在今晚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当中呢要比两项，36岁的老将是非常不容易，100米、200米两项他都参加，但是百米的第一枪就被罚下了。塔卢应该是申诉，他认为这个比赛他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干扰，现在裁判是不是让他带着争议先跑了一枪？瑞士的网球名将费德勒在现场观战。枪发的没有问题，阿尔弗雷德后来居上，阿尔弗雷德是后来居上。比赛的前半程是蒂亚克莱顿，蒂亚克莱顿其实在前半程的表现非常好，但阿尔弗雷德后程的能力很强。

0: 最终阿尔弗雷德又是一个十秒七区间的表现，十秒七六拿到了冠军，表现非常强势。蒂亚克莱顿是十秒八四拿到了第二名，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十秒九四拿到第三，科特迪瓦选手塔卢还是 DQ， 最后给的信息就是没有成绩。蒂亚克莱顿前半程表现得非常的强悍，但阿尔弗雷德呢是稳扎稳打，通过自己良好的节奏在后程后来居上。前半程前三十米，蒂亚克莱顿明显领先啊，五十米左右，阿尔弗雷德完成超越，保持到终点，又是一个十秒七几的表现。这样的话呢，在九月份的世锦赛上，阿尔弗雷德和美国的选手梅丽莎·杰弗森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较量真是太有看点了。两个选手今年都是状态异常的好，而且梅丽莎·杰弗森是拒绝出战这场总决赛，让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当然梅丽莎·杰弗森今年在百米单项这个项目上没有输过，包括此前他也击败过阿尔弗雷德，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选择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避而不战，也是保持这样的心理优势留到世锦赛上。我们接下来看男子的百米飞人大战，南非的名将辛比内，美国的选手布罗梅尔，今天呢还有美国的选手科尔曼。在第一道是南非选手瓦拉萨，今年十九岁的小将，也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百米两百米的双料冠军。二道是美国选手希克林，个人最好成绩九秒九三。三道是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好成绩是九秒九七，今年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六十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的名将布罗梅尔，世界锦标赛两次百米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九秒七六。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也是南非国家纪录保持者，九秒八二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保持着牙买加六十米的国家纪录，六秒四二的纪录，在去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他也拿到了冠军，百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九秒八八。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科尔曼，六十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六秒三四的世界纪录。在第八道是南非选手马斯万加尼，个人的最好成绩是九秒九一。科尔曼、布罗梅尔、辛比内、布雷克这几个选手呢，这个赛季都具备打开九秒九的能力，都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一枪悬念还是相当大的。今天呢，莱尔斯是选择跑两百米单项，百米不跑，再加上牙买加的选手吉肖恩·汤普森也不参加，所以好像竞争的含金量还没有推到最满，但悬念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比赛开始，科尔曼领先，辛比内也不错，科尔曼还是稍微领先。哦呦，他和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九秒九七。科尔曼、布雷克、辛比内几乎同时撞线，要通过高速摄影的判断来给出最后的

0: 成绩。最后应该是科尔曼赢了，科尔曼9秒97，西米内和阿金布雷克是9秒98、9秒99，分列二三位。这样，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冲刺的极限比拼当中，9秒97拿到了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冠军。这枪呢，确实好像大家这个竞争的实力很接近，所以悬念特别大。但是缺了莱尔斯，缺了基西恩汤普森呢，确实竞争的含金量就不那么足。说实话，最后的冠军的表现，这个成绩也并不算是最理想，但确实夺冠悬念是延续到了撞线那一刻。相邻三个倒刺，5、6、7道的选手非常接近啊！当然，从最后撞线的情况来看，的确是科尔曼稍微领先，从肉眼也能看出来一点。在一道的南非选手瓦拉萨应该是拉伤了自己的大腿后侧腘绳肌，在比赛60米左右的时候伤了。好，那我们正在关注的是钻石联赛总决赛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关注比赛的进程。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钻石联赛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女子400米栏的较量，荷兰名将博尔，费姆克博尔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在这场决赛当中，他的实力是独一档的存在，因为美国的选手麦克劳林，小麦麦克劳林今年是基本上专注400米平跑了，所以400米栏他完全

0: 比。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八道呢是挪威选手尤尔，尤尔的个人最好成绩54.38，在第七道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也是南美洲纪录的保持者，53.69秒的南美洲纪录，在去年的在冬季奥运会他拿到了第七名。在第六道就是费姆斯博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0.95秒，他和麦克劳林是仅有的两个能够打开50秒大关的选手。在第五道是牙买加选手奈特，世锦赛的第八名。第四道是斯洛伐克选手萨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53.58秒，这也是斯洛伐克的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意大利选手佛罗伦索，也是意大利国家纪录保持者，53.89秒。第二道比利时选手范登布鲁克，比利时国家纪录保持者，54.12秒。第一道是南非的范德瓦尔特，前世青赛冠军，个人最好成绩是53.90秒。所以大家看，很多选手呢个人最好成绩都是53秒多这个区间，博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0.95秒，所以这个决赛在今天的阵容当中呢，他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只要平稳的比拼，钻石大奖就在等着他，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麦克劳林呢，因为专注于400米平跑，当然他这个400米平跑的专注呢也是曲线救国，因为麦克劳林已经是公开表达过希望最终能够打开人类极限，在400米栏这个项目上突破50秒大关。麦克劳林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所以他需要提升自己的400米平跑的能力，来推升400米栏的能力。
1: 赛
0: 回到今天的比赛现场，第六道的费姆博尔今天决赛是实力独一档的存在，顺利的上第一个栏，他很轻松，在开局阶段呢没有跑得很激进，今天比赛只要平稳发挥就完全可以轻松夺冠，对他来说比赛当中的核心关切是避免一切意外，避免失误，所以尽可能把这个节奏放得平稳，现在已经遥遥领先了。你看博尔这跑得非常轻松，遥遥领先，看看最后能不能打开52秒呢？52.18秒，这已经是赛会记录了。52.18秒，费姆克博尔轻松夺冠，这也是他实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5连冠。过去4年他都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今年是实现了5连冠，52.18秒，新的赛会记录。这样博尔的5连冠呢，也使得他成为了杜普兰蒂斯，美国的女子铁饼选手阿尔曼之后，第三个在今年的总决赛实现5连冠的选手。52.18秒也是赛会纪录，当然对他个人的能力上限，50.95秒能打开51秒的这种能力来讲，这比赛只是发挥了90公里。斯洛伐克选手萨皮莱塔洛娃是拿到了第二名，53.18秒，刷新了国家纪录。奈特拿到第三。那么包括9月份的世锦赛呢，费姆克博尔平稳发挥拿世锦赛的冠军，这个也不意外，因为小麦比400米平跑嘛，这个赛季完全专注平跑。麦克劳林的400米平跑在这个赛季也是世界前三的存在，我们也确实期待麦克劳林在400米平跑的能力提升之后，回归400米栏赛场，真的可以向50秒大关发起冲击。费姆克博尔也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两个最顶尖的选手在同一时代并驾齐驱，就更有可能向着人类极限去挑战去进发。博尔今天的比赛是非常轻松的，确实就是平稳，不要出意外。当然今年世锦赛对于博尔来说

0: 说任务肯定还是很重，一是400米栏，在穆罕默在这个麦克劳林不在的情况底下，他要平稳的发挥，守住自己的优势，争取拿到冠军。到世锦赛的赛场上，竞争会比今天的阵容竞争要激烈一些。另外呢，他承担着为荷兰队来比4×400米接力的任务，女子的4×4的接力和混合接力，他都需要去挑战完成。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在第九道呢，是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第七道世界纪录保持者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他保持着45秒94的世界纪录。在第六道呢，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第五道，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拿萨尼尔。第四道是巴西选手利马。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巴西特，个人最好成绩47秒38。第二道是土耳其的阿坎姆，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14。在第一道是英国选手沙尔莫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30。今天瓦尔霍姆稍微有些孤独啊，我们说这个时代的男子400米栏的三杰，瓦尔霍姆、莱伊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今天三杰只有他一个在总决赛的现场出场。霍姆的这个赛季也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6秒28，在八月中旬的波兰，在西里西亚站的钻石联赛跑出来的。
1: 赛，
0: 比赛开始，瓦尔霍姆在第七道。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今天唯一能够去追他的可能就是桑巴了。瓦尔霍姆现在也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稳定的输出，保持着节奏。这枪不错，46秒70，新的赛会记录。瓦尔霍姆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打开了47秒，这一枪非常棒。桑巴拿到了第二名，这样的瓦尔霍姆拿到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400米栏的冠军。这场比赛和女子400米栏相类似，从参赛阵容来看呢，瓦尔霍姆平稳发挥夺冠也没有什么悬念。因为今天另外两节不在嘛，我们说了本杰明和多桑托斯不在，到世锦赛的时候仍然是三王争霸的局面。因为去年在巴黎，瓦尔霍姆就输给了本杰明。

瓦尔霍姆在今天缺乏其他选手贴身追他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很好的节奏，最后46秒70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

包括我们也是希望在世锦赛到来之前把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能够调试出来，现在看起来比赛的状态和感觉都是非常棒，还有两周多的时间就要世锦赛了。46.70新的赛会纪录，把钻石大奖冠军收入囊中。卡塔尔选手桑巴处在第二位。看女子8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荷兰选手德维特和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在第七道呢是东道主的选手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六道是英国的名将亨特贝尔，英国的15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是去年奥运会的1500米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他拿到了800米的冠军。第四道是美国选手维利，他的最好成绩是1分56秒83。在第三道是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他保持了乌干达的国家纪录。在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比林斯，个人最好成绩1分57秒83。一道是法国的选手霍尔红。你看女子800米这个项目上呢，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英国的名将霍钦森也放弃了参加年终的总决赛。霍钦森也是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比赛已经发枪了。今天主要看看亨特贝尔和维罗的争夺。荷兰选手德维特是兔子，他是按照瑞士的国家纪录1分56秒29来领的这个节奏。亨特贝尔现在处在队伍的中游，他并不着急，可能要留在第二圈把这个能量。德维特是荷兰跑400米的著名运动员，我记得他也是世锦赛、奥运会都比接力的，4乘400米都是荷兰国家队的主力，所以他来领这个四百呢，确实非常合适。他领到500米退出了，现在是维罗、马龙尼、维利，他们最后的较量。瑞士本土的选手维罗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已经下直道了呀。亨特贝尔从外道要开始超了，亨特贝尔开始加节奏。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最后进入到直道的超越，他在追维罗。亨特贝尔步频非常的快，

0: 但是维罗压住了，在终点线前维罗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优势，东道主选手拿到了冠军。这个主场夺冠的感觉真是相当好，新的瑞士的国家纪录产生了，1分55秒91。这真是高水平的一枪啊，此前的瑞士国家纪录也是维罗保持的1分56秒29，这一枪呢在亨特贝尔的追赶之下，他是把这个国家纪录推到了1分55秒区间，瑞士的新的国家纪录在1分55秒91。亨特贝尔和布尔红也都跑出了新的个人最佳，圣文森特选手马龙尼也是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1分57秒29。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个人最好成绩22秒14。在第七道是美国运动员朗，美国运动员朗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女子两百米的第七名。这是从最外道开始介绍，亨特，美国的朗，去年奥运会的第七名。第六道是美国的运动员巴特尔，个人最好成绩21秒95。第五道呢是美国的选手布朗，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21秒90。在第四道是英国名将阿什史密斯，刚才我们在百米的黑人大战已经见过他了，他是英国的60米、100米、20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塔劳史密斯，刚才我们在百米飞人大战也见过他了，36岁的老将，刚才百米的比赛出现了一些意外，200米希望能够及时调整心态。在第二道是美国选手普兰迪尼，个人最好成绩是21秒89。在第一道是科特迪瓦的选手格拜，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进入决赛拿到第八名。从今年女子两百米的格局来讲呢，阿尔弗雷德和美国选手杰西卡这个美丽莎杰夫森，美丽莎·杰夫森和这个阿尔弗雷德这两个选手呢，都是实力很强的，也是保持今年世界前两位的成绩。他们俩呢，也没有参加总决赛的200米的较量。
1: 赛，
0: 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朗和布朗现在是略微领先，最后的直道比拼应该是美国选手布朗笑到了最后，22秒13。他和阿什史密斯的角逐延续到了最后一刻。科特迪瓦老将塔劳史密斯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22秒25，拿到第三，阿什史密斯是拿到第二名。然后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男子200米呢，将会看到莱尔斯。作为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人，也是现

一运动员当中200米跑得最快的运动员莱尔斯，在这个项目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最外道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凡布莱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上都进入到了决赛。在第七道是博茨瓦纳的小将特波哥，在巴黎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异军突起令人意外。第六道呢是美国选手穆阿莱尔斯，男子200米项目的历史第三人。在第五道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多米尼加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86的成绩。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格雷戈里，个人最好成绩19秒80。在第三道是古巴选手梅纳，也是古巴的国家纪录保持者，19秒63。第二道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在第一道呢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昂武祖里克，今天的最大的悬念应该就是莱尔斯和特伯哥之争。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特伯哥赢了莱尔斯在200米这个单项上，那么23年的世锦赛莱尔斯夺冠，当时特伯哥是拿到第三，所以这两个选手呢代表着现在男子200米的最高水平。当然如果再算上美国的另一个选手贝德纳雷克，这就是今年世锦赛最值得关注的对抗点了。今天这场总决赛呢就看莱尔斯和特伯哥。莱尔斯在

0: 对。
1: 比赛发枪，科普哥起跑非常快，莱尔斯起跑稍微落后了，科普哥现在节奏很好啊，在弯道下直道的时候他稍微领先莱尔斯，现在开始提速追，莱尔斯稍微落后，进入到直道之后还是科普哥压着一头，莱尔斯速度起来了，莱尔斯后程赶上，哎呦，撞线的时候莱尔斯应该是超过了特伯哥，这是压哨绝杀呀，这应该是一枪压哨绝杀，十九秒七四，嚯，莱尔斯十九秒七四压哨绝杀了特伯哥，特伯哥也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来到了十九秒七六，这枪决赛非常的精彩。莱尔斯呢在起跑阶段稍微有点慢，特伯哥的起跑加速弯道都充分体现了自己的能力，莱尔斯在弯道里头是明显落后的，感觉在起跑加速这个环节稍微有点放松，特伯哥呢最后下了直道之后被莱尔斯是一路紧追，也就是最后十米实现了极限的逆转。看看弯道下直道，莱尔斯还落后了两米，到直道之后是奋起直追，最后十米的极限超越，压哨绝杀。莱尔斯的后程能力在这一枪充分表现出来了，也就是最后三五步的绝杀，零点零二秒的优势。这两个选手呢，确实代表着现在男子二百米的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莱尔斯在总决赛也是专注于两百米，的确也把这个最好的比赛感觉在直道给拿出来了。前半程呢还需要再好好的提升和总结，再去做一些改善。好了，感谢各位收看这场比赛的转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come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

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他的出场比较靠前，那么在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0: FIGHT Rhythmic Gymnastics World Cup AGM Trophy。
1: 这名选手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啊，他的编排难度在场上全部都执行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难度分 12.9， 完成分 7.850， 艺术分 7.8， 28.550 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

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这一个项目的就是圈个人项目的决赛呢，有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另外的几位选手分别来自乌克兰、保加利亚、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德国。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得分，难度 1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4-5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 总分28.250， 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笑>

克兰拳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选手呢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圈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9，7.95，这样总分就是28.650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0: 德国选手瓦夫洛梅耶娃前一项在全操里面的发挥呢，确实是
1: from Israel
0: 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 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

他这套球操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他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娃完成的。

0: also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

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难度分12.4，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

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0: 从他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他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